江边上边，不是上边是秀边，总是拢在江边就对啊啦。哦，感谢朋友，我节目那第一听啦，啊歌吼啊，我上边秀边吼拢同款，敢无同款？哦，总是啊，闽南老歌好听啦哈、哦。感谢朋友，啊，电话哪卡呢？啊，咱有滴广告介绍产品啦哈、哦，就来认真哈、哦，就来真准确甲朋友来讲。吼、哦，啊，咱有介绍粗橄榄油、葵花油，这拢是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啊，還有诺丽酵素胶囊，加葡萄糖胺、苦露三明啦、啊，阿毛舒钙，還有大豆卵磷脂，啊，加 B 群、超级 B 群、复方定这长效型嘞，還有益生菌哦，哦，阿毛黑油、速力通的黑油，也加赛琳酮通通或纳豆胶囊。啊，脆甲米、芝麻核藻膏啦、元气糖啦，好、哦，阿个咱的酵素软喉糖啊，阿个这罐水梨膏。好，这是秀清所提介绍产品。别注文欢呼，二三零五六九二四，二三零五六九二四。

以前的城市哈。秀清在广告介绍哈，咱讲这款葡萄糖胺都好啊啦。好，咱介绍哦，咱的朋友拢给咱小妹介绍呢。最主要，咱在做保养啦。最主要，好，今嘛拢有另外嘛，免麻烦人出门啦，出门免麻烦人啦。爱来去倒了，行来倒位，行东往西，背关路街。好，那无你看，恁那苦啦啊啦，路楼梯、背楼梯拢真吃力。啊，行路行无几步，想要找一个所在坐。我感觉讲咧，咳咳，好，咱就讲葡萄糖胺成分剂量拢有针对着，来面对这个硫酸软骨素二型的胶原蛋白、芹菜芥萃取物、翁来加索柑橘生物类黄酮，轻轻松松，哦，快速安全无负担。哦，那有滴做生意的人，徛规工莫当过行来行去，并且都要一个保养。哦，咱这美国原装进口一罐1800块，跟来讲出门免麻烦人，爱来去倒了，行来倒位。哦，葡萄糖胺苦乐三明，要注文欢呼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天爱崔爱玲。

龙飘飘哈，这是第一个梦啦哈。啊，他秀清简单过来做一下产品公告介绍，咱这初干哪有啦？我介绍十多年啦，有这个信用啦。你看咱老朋友老主顾哈，长期拢用咱这款初干哪有？哦，咱真主动游泳完啦哈，啊，点了拢来反复，尤其中原普渡哈拜拜啊，大家拢吼压几落箱啦。哦，要注文欢呼秀清的电话2305-6924，啊，所以咱这款好友啊，纯的呀、啊，100%纯的呀、啊，这种老长情的，出跟他上新鲜的时阵啊，今年有秋刚办，过去是较。

紧啦，但是难免会去伤到那个涂骹，啊，那个涂骹加加减减拢造成品质的影响。所以咱这手工啊，拢石磨啊炸，啊，恁老比拼，吼，咱这口感淡淡天然的果香味。哦，煮食用好油、粗橄榄油，哦，灶骹较无油烟，哦，你要煎煮炒煎，还是讲凉拌，哦，拢可以。啊，咱这罐粗橄榄油、老树橄榄油，哦，一罐580块。一罐580块，一箱6罐2900块，内面底拢2罐内啊，整整好势。伊啊，规箱较俗啊，哦，等于5罐，佮送一罐。哦，要注文欢呼秀清的电话在哪卡？哦，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老树橄榄油，要么葵花油，哦，这拢是好油，拢是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这是奥利塔啦。奥利塔高温专用的葵花油，而且葵花油一罐260块，一箱内面底8罐，1980块。哦，看杯粗橄榄油，看杯葵花油。哦，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落花泪。

咱都讲哈，秀清爹讲哦，这个头晕眩晕哈，其实有朋友讲听个雾沙沙，听个那种哦，骂死骂死，刚才刚刚才讲哦，哭了背起来哦，哇，那头壳一阵那里晕呐，满天钻金条，密沙无半条。后来咱就个讲一个啦，哦，头晕跟眩晕是无同款啦。哦，你讲头壳晕晕啦，头晕啦，就是讲头壳重啦，头壳重啦，脚轻啦，啊，干那昏昏沉沉啦，哦，还是讲我干那准备跋倒，干嘛跋倒安尼吼，要干那得漂浮一个感觉啦，哦，这是头壳晕，啊，眩晕呢，眩晕就干嘛讲吼，家己啦，还是讲看边啊吼，哎，那干那咧，规个拢车跋变啦，咱所讲吼，天旋地转啦。足强烈啊！车祸病迄种，咱看见个就错觉啦，错觉啊！眩晕过有感觉，你个准备吐出来呢？恶心会吐，你知无？哦，啊，咱讲头晕，哦，头昏脑顿顿啦，身躯小块你害死你啦！哦，这就是吼、哦、有诶贫血啦，哦，营养较无够啦，还是讲吼血压伤过低，哦，血压会起起落落啦，困眠不足啦，过度疲劳啦，哦，还是讲自律神经失调啦。失调了，吼、哦，就是这个头晕了，吼、哦、啊，眩晕了，我们要

靠因啊，贵啊，天旋地转咯，感觉贵间厝啦，那土家拢在叮当呢，甚至你无多徛着。甚至无多徛着哈，而且通常的那种耳康这方面啊，什么耳石脱落这种这啦哈，头晕眩晕，佮讲话咱比如一个较清楚一个哈，啊，你若讲安尼第一型哈，阿要甲医生讲，才讲开清楚啦哈。感谢朋友哈，咱一个参考一个了解，过来听这首，今咱来去哈，来去山顶诶，有诶人哈，那去到咧山顶旅馆的所在，规耳康敢那那个敢那闷闷的啦哈，耳康就敢那塌掉啦哈，啊，不然咱来听歌啦，啊，这首较。轻快挂机，来去山顶。

轻快哈，来去山顶，当然出门了就欢喜的呀，对不对？来去山顶，好，感谢朋友的收听哈，啊，做一下广告啦，好，像咱出门啊，有咱即马吼，这个喉糖啊，那朋友拢吼，一二十包、二三十包的出门，嘿，这个注文呢，好，玫瑰了啊，放喺落地啊，放喺盘啊。你想要感觉到有当微光一个多啦，还是讲朋友底下大家唱歌拉客啦吼，感觉了好糖，吼润喉、生津止咳，好咱这酵素软喉糖一包130块吼，内面底30粒拢单独包装，啊脆食面啦，芝麻核枣糕，这种真本真料真材实料啊，哦这一包300块，啊内面底10多块，吼啊个元气糖，元气糖嘛赶快一包300块，哦20几粒的，哦食卡个兼食补。啊，个我咱这罐水梨膏，水梨膏一罐400块，冰箱一个保养啦。哦，咱这罐水来啊膏，水梨膏，哦，买主文产品，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5-6924，23-5-6924，三国字。

心自由啦哈。啊，当秀清在广告介绍产品，吼、哦，要做文焕福电雷拉卡，尤其咱这个益生菌啦、啊，这么真侪朋友嘛，怎啊讲哦，好菌多，坏菌就少啊，吼、哦。咱介绍这个益生菌，这是粉的啦，像讲比菲德氏菌、嗜酸乳杆菌，这都是好的菌。出来面底坑一盒啊，大大小小，吃饭饱，掏一包来吃，帮助消化，维持消化对机能，改变细菌重生态。啊嘛是体内环保哦，哦，这一盒880块，三盒2500块，啊，咱个其他的产品啊，要做文焕。图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来听七龙这首歌吼，《南国之恋》。

之恋啦吼。啊，大家看看咱这两点钟青春龙的节目吼，时间也够呀吼。啊，秀清就先安排到这吼。啊，等下下晡四点过六十分钟吼，安排好听的音乐啦。第一本后茶余饭后啊，再欢迎朋友再个继续吼、啊，来给咱收听啊。对于秀清的支持鼓励，要注文商品和电话。电话继续卡23056924 23056924，非常感谢大家感恩，生活林安祖西，好，咱等一下下晡四点，我再个空中再相会，好，再会喽。

0: 称呼。
1: 大家好，我是劳动部部长洪生汉。外送员在忙碌的大街小巷穿梭，工作安全相当重要。提醒各位外送朋友，外送工作虽然弹性自由，但也伴随着一定的职灾风险，请各位在接待

0: 前，务必确认以家保职灾保险。如果是自营作业的外送员，可以透过加入的相关职业工会办理家保。没有参加职业工会的外送员，可以透过劳保局的官网、统一超商 iPhone 机台，或是职业工会等管道家保，让每一次出发都更有保障哦。详细资讯请上劳保局官网查询。
1: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2: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处派来访查员。政府安排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家己搅扰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还是找工课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安尼我就放心啊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行政院主管总处公告。
3: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嘛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嘛爱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买当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一套1919救助套餐，让一位长辈不再挨饿，让孩子安心吃上一顿饭。1919食物银行多年来把套餐送进最需要的地方。我是杨贵妹，邀请您现在就到 7-11 iPhone 或柜台认捐一套360元的1919救助套餐。谢谢您时时来相助，餐餐有饭吃。

青春乐园，秀清主持。这个节目在民本电台这个时间播出，欢迎朋友按时收听，敬请批评指教。

非常的感谢啊！欢迎咱手机边所有听众朋友、秀清哈、所有咱家的好朋友哈、咱家的大兄大姐，大家好，大家好，今日新年哈，八月十九。啊，古历农历吼，七月初七吼，今日啦，唔那讲吼，牛能进入吼，因上回咱讲的吼，这个情人节，七夕情人节，一东西嘛是囡仔吼，诶，这个守护神七牛妈呢，七牛妈哦，成母一些生人呢，哦，所以伫咱传统台湾吼，民间这个信仰当中哦，即讲咧，充满着对囡仔吼，啊，加着爱情，这个机缘啦，哦，已经闻到啊，闻到咧麻油酒呢。

要拜这个七牛妈吼，传这个吼麻油鸡啦，吼、哦、啊油饭啦，啊个盐啊花啦，吼胭脂水粉啦，吼、哦、来滴拜拜吼、哦，就是但讲啊祈求囡啦平安健康啦，哈、哦、平。啊那讲吼啊独身的人啦，哦你买当探家人吼，祈求一下这个好姻缘啦，吼、哦。啊，大感谢朋友，接我那第一听啊，秀清服务电话23-05-6924，23-05-6924，欢迎朋友多多利用啊。啊，到咱来听这个啊，哈，七色情，也个叫牛郎织女。

咱今天吼要来讲的一句台语讲吼，迄少年的啦，少年啦吼，那无一摆戆吼，路边哪有迄个游泳工啦？哦，游泳工吼，又个叫做吼无缘分啦，万幸工啦，就是对吼迄个无主的孤魂一个尊称。因为是讲吼，咱台湾民间信仰当中修养吼，也孤魂一个小寺庙啦，通常吼拢唔知讲主事者啦。也嘛无迄个形象啦，所以咱个练习即句都是吼，苛刻啦，苛刻在少年人啦，唔通吼颠气魄啦，唔通因为一时的冲动所产生吼即个勇气啦，来珍惜着自身的一个生命。吼，咱讲游泳工啊，游泳工就是唔知讲吼伊个即个户籍啦，伊个名啦，还是讲吼无即个后事，即个已经吼打起骨头啦。啊，通常吼都是就地该抬起来，并且起一个小树吼，啊，供人吼来伫个祭拜啦。哦，咱今日所讲的即句台语讲吼，少年若无戆一拜啊吼，路边哪有迄个游泳工啦？

燕仔花甲少年家啦，吼、哦！啊，你来少年家啊，你拍查某囡仔，你来送伊出礼花。你花遐侪种，你别行你唔送，别种花你唔送，像今日七夕你莫送一下这个吼、哦，玫瑰花对我较热情。啊，无嘛讲吼，百合花啥都是拢可以啊。啊，你送一下这个燕仔花。哦，伊那讲吼去花店吼、哦，买一下燕仔花吼。无讲吼会当买着，哎、欸，我今日来拜拜吼，有人用这燕仔花呢，厝内面顶老囡仔啦，为细汉囡仔啦，吼、哦，来穿这个吼燕仔花啦，胭脂水粉啦，拜这个亲娘妈啦，哦，拜亲娘妈吼，啊，祈求囡仔健康啦、平安啦，啊是讲吼，求一个姻缘，求一个讲会当过一个囡仔都对啦，哦，啊，再拜成母啦，拜成母啦，厝内面顶老细。

养囡仔啦，吼、哦、啊，厝内面底啊，吼啊，阿拉都在咧传啦，吼、哦，每暗啊，啊，黄昏的时啊，啊，就准备吼、哦、拜床母啦，啊啊，传家这里吼，鸡、哦、腿饭啦，油饭啦，吼、哦，拜床母啦，吼、哦、啊，感谢床母呢，啊，来咱嘞，底下吼保庇啦，吼、哦，昨个不管买一拉鸡腿吼，拢买无，原来就是拢吼去煮这个麻油鸡啦，好麻油鸡吼，啊，阿达今日就七星吼，啊，今日七牛妈生啦，吼、哦，啊，咱这部那底进行，朋友那底无用当中拉酒嘛，加减拍几回单，吼、哦，啊，咱那无用啊，有一个声音，哦，首先感谢大家，服务电话2305-6924，2305-6924，这番的朋友多多的利用康熙的回响。

康熙的回向啦，吼、哦！因咱这大兄大姊吼，下下上好卖去病院啊，你无代志，啥物人去病院？啊，就是有代志再去病院，吼、哦！啊，通常不管讲咱对啊人艰苦啦，比如讲目睭也好啦，脚手关节倒位啦，吼、哦，骨头啥啦，那去有去啊医生看吼、哦，医生咧头一句一定甲你讲啥，你知无？啊，你退化，退化，有会啊，当然啦。当然退化啦，但是不是讲吼，每一个人有血压都会退化，啊，只是讲退化紧慢啦。平常有咧运动啦，有咧保养啦，吼、哦，虽然讲退化，但是咱也未讲退了较紧啦，吼、哦，未讲退较紧啦，吼、哦。咱第一讲吼，那讲这个退化性的关节炎，今嘛是要跟咱朋友来讲吼，这个退化性的关节炎，什么会上好？你知无？运动啦，运动啦。一般来讲吼，那六十岁以上才会时段啦。查某的啦，女性吼、哦、差不多25%，啊男性有15%，会去治疗吼，迄退化性的关节炎。所以会使讲吼是即卖人啦，吼上届会去治疗一种即个镜头之一。退化性的关节炎会造成咱遮的时代，吼伊脚头有会变形，变形，而且会有疼，会疼即个现象来产生。啊，即、這个疼呢，通常吼拢伫即个透早时啊啦。通常会透早时也较会疼，那较严重的人吼，当然影响到咱的生活机能，并且吼提早老化。咱第讲吼一疼吼，痛疼就是退化性关节炎上主要一个症状。吼，这症状会渐渐一直动起来呢，一直加重。吼，啊，你若讲过过度运动了后，更加引起吼迄个症状。啊，若小可休困吼，会当改善。甚至有要连走路、走路拢会疼哦，行动困难哦，严重影响咱的生活品质。所以我们才第一讲吼运动啦，吼趁咱会叮当爱加运动，吼运动是所有吼，唔是讲在药物治疗当中，吼对着这个关节炎这病人上界有一个疗效一种运动，特别是吼针对这个吼脚头有退化性的关节炎。咱来讲吼，训练这个肌肉啦，训练这个肌肉会当维持咱关节这个健康吼，就是讲吼排列呀、啊，较袂叫交僵啊。咱讲这个股四头肌，吼，今麦真侪拢诶听过吼，什么叫股四头肌？股是卡塔乌啦，吼，这个股四头肌的运动，股四头肌的运动，也加着走路这个运动。这种会当增加咱运动迄个耐力，运动的耐力，也加着降低迄个疼，降低迄个痛疼。好、哦，阿达阿边那做运动，股四头肌的训练的方法吼、哦，就是简单啦、啊。哦，你坐咧椅啊，坐咧椅啊，吼、啊，阿你再出来个脚伸落地，吼、哦、啊，一支脚伸出来，吼、哦，伸直，吼、哦，你的脚头有，阿、啊、你要伸直了后，吼、哦，向你开始算。一两三四五六啊，吼、哦，安尼小存滴，吼、哦，经滴了后，啊，你啊再个放倒转来，放松。一天啊做三遍啦啦，啊，一遍做差不多10个啦，一遍做10个，啊，慢慢的会当滴吼。你若讲要个加一个重量，滴咱的脚腕迄个所在啊，搁个放一个较重的物件，要放啥？无你就那个会沙包啦，还是讲吼咱一个保特瓶内面底滴水，啊，算有迄个重量，吼、哦，放喺咱的脚迄个所在。哦啊、开始了一个训练，诶，人也有研究哦，这种吼收缩的方式，吼、哦、每礼拜哦，每礼拜一旦吼增加差不多5%，咱迄个肌力，有迄个开力啦，靠迄个肌力啦，吼、哦。啊，咱讲吼有氧运动，有氧运动加这个肌力的训练吼，对这来讲吼，一旦提悬吼，病人迄个吼，咱讲体适能，吼、哦，但是未讲吼，对着有迄个关节炎迄个恶化，吼、哦、来讲吼较严。

中买啦，哦买哈，譬如讲，立一辆卡达车啦，哦立一辆卡达车，还是讲去收水，哦这种对病人的体力啦，迄、那个体力拢迄个帮助，啊但是唔好吼，爬楼梯、落楼梯，还是讲跌走，哦不要跑步啦，还是讲吼、一直拢苦落去，规身躯拢爱苦的，这种尽量买，这种这姿势拢买啦，尽量避免啦。哦，提供咱朋友一个参考。哦，这个退化性关节炎，这种运动，这个运动上介好啦。啊，讲几半步，你唔通跟他听听都无得叮当，哦，无叮当就无效啊啦。哦，要活就要动，讲咱朋友一个参考，感谢你。讲什么三明海水。

这对歌讲叫做无人爱啦，不过足侪人拢爱听咧，足侪人爱听讲无人爱啦，主要歌好听啦吼。啊，大家秀清吼来做一下产品公告介绍吼，那边做文欢呼吼，点了一只拉卡，需要朋友的支持鼓励啦吼。简单甲朋友讲咱的产品吼，咱如粗橄榄油、有葵花油，这拢是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哦，中原普陀拜拜都拢加贵箱的。哦，咱如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老树橄榄油，也加着奥利塔高温转凉的葵花油，啊，还有这个诺丽酵素胶囊。哦啊，葡萄糖胺、苦鲁沙明啦、毛舒钙啊，还有大豆卵磷脂，也加超级 B 群复方锭，这长效型的，也毛益生菌啦、啊。好，阿个树立通的鱼油，也个即款最灵通通通好的纳豆胶囊。好，阿脆加面呢？好，咱的芝麻核藻膏啦，元气糖，好，这拢一包300块。阿个。

哦，咱这个喉糖哦，酵素软喉糖，喉糖一包是130元哈，啊，够一罐水梨膏，水来啊够。哦，秀珍甲边介绍商品啊，要做文欢呼电话加拿卡，非常感谢大家，感恩。是莫林按主说，服务电话23-05-69-24，23-05-69-24，心听。

心痛的理由。首先来做一下产品公告介绍，电话哪卡啦，电话无卡我买心痛。咱介绍这款草根啊油啦，介绍十多年啊，有。

应用的啦。哦，最主要咱每一个朋友啊，拢有一个健康概念。哦，怎样讲用好油，怎样讲粗跟那油好，粗跟那油是咱所有叠加这个油当中含有上盖管的单元不饱和脂肪，有丰富维他命 E、橄榄多酚。哦，所以大家怎样讲吼，用好的油，粗跟那油。要唔过吼，即马市面上粗跟那油足济啦。啊，你若去买着无纯的，还是讲过透其他的油、蓝其他的油吼，迄叫做调和油的橄榄油哦。好，感谢朋友信来咱这款吼，介绍十多年啊，啊，这有纯，100%纯的，好，这种老长颈，伫出个那上新鲜的时阵，上青的时阵吼，紧该慢落来，用手工，咱拢知手工较高工，较袂讲吼，那个涂骹造成品质的影响，啊，这拢是用石磨啊炸，所以朋友你若比偏贵吼，有食过吼，出个那有甲咱来做比较，啊，咱这口感个淡淡天然的果香味。用粗可能有煮食灶卡较无油烟，啊，咱咧煮啦嘛较袂一直吸油烟，也嘛较好整理，吼、哦，较袂安尼黏贴贴乱黏乱乱，这就是选用着好油。感谢朋友信来咱介绍，吼、哦，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吼、哦，唔是讲大桶进入来再个分装，唔是哦，罐头入来就用个玻璃罐啦，啊，咧玻璃罐啊较浸湿不透光，油滴滴内面底营养成分拢完整保留，80%的。老树橄榄油煎煮炒煎凉拌哦，拢可以哈。一罐580块，廿几箱较少，一箱6罐2900块，哦，等于就是5罐送一罐。啊，内面底拢已经2罐，有迄个礼盒装已经先装好势，方便讲啊，咱后尾送礼安尼关起来送人好看，佫实用。啊，中原普渡嘛要，嘿哦，大家普啊要拜拜啊，拢嘛廿几箱诶，吼、哦，感谢大家。啊，那有要助文产品啊，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来听这首《静海无花》。

了解啊，电话才多多个利用，好该卡来，好感谢大家。阿要主文欢呼拢感官，这个电话23-05-6924，23-05-6924。

0: 这里是民本第一台12960赫。
1: 阿好伯啊，你敢知影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无？
2: 我知，亲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者是国民年金。
1: 哈，这么济哦？
2: 系啊，早起8点到暗时10点，你都会当卡免付费的专线1957，然后有专业的社工为你服务，必要的时阵，佮会通报予政府或是公所提供协助哦。
1: 安尼，我紧来了解一下啦。
2: 1957团上温情，以上是卫生福利部广告。
3: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check， 要怎么办啊？
4: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5: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check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check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6: 最近我的囡仔规工耍手机啊，看电影，听讲内面的假信息诈骗真多，要安怎？
7: 其实教育部的网站有一个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专区，内底有足多媒体阅读教学资源，会使教咱如何辨别诈骗、分辨假信息，也佮有撇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伊减花一点啊电影音。
6: 足好诶，我要带囡仔做伙看。
7: 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8: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9: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8: 哦。
9: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8: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9: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8: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0: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1: 哇哦，阿个月你就18岁啊，就是新年人啊！
12: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家己面对，有够麻烦。
11: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

0: 括新人指南，啊，佮有 podcast 新人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1: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发布部和你我轻松掌握新人大小事。以上广告由发布部提供。

继续哈，过来进行青春乐园节目啦。今嘛要来跟咱朋友讲吼，这个头壳晕、头壳戆吼啊！你有晕过无？你有戆过无？吼、哦，有啊。啊，不过你若讲去医生看，你拢讲了唔对。那侬嘛讲，哎呦，我头壳晕晕，头壳戆戆。啊，你安怎晕？安怎戆？哦，像讲咱都哭落去，要背起来，满天钻金条，要三无半条。哦，这个敢那较简单啦，小休息就好啊啦，一金条都撒落来啊，都未过晕，未过戆啊啦。其实吼、哦，咱来分得清楚，你然后常常咧头壳晕晕戆戆吼，你也知讲吼，到底多一种啦。哦，啊，你也甲医生讲个清楚，哎呦，好像好像好像跟那啥，哦，啊，咱爹讲哦，这个晕啦、啊，哦，我将用国语讲都分开清楚啦。啊，那无跟他讲头壳晕，头壳晕，头壳戆，那个头晕加眩晕啦、啊。头晕眩晕吼，诶、欸，这晕的不一样哦，吼、哦，因为一个人常常啊，我那头壳晕晕啦，吼、哦，晕到有想要吐啦，规身骨咧软烧烧啦。其实咱唔管讲吼，你是眩晕啦，啊是讲吼，咱咧讲吼，这个眩晕吼，家就是讲耳腔这方面吼，内耳神经不平衡，吼、哦、眩晕呐、啊，吼、哦、眩晕来讲内耳神经不平衡呐、啊，这个症状吼，要讲啊要讲。别讲啊，别讲！

啊，所以通常会造成啦，伫医生诊断上、治疗上吼，对吼，唔对，所以你爱讲个清楚啊，爱讲个清楚啊。哦，事实上吼，咱讲头晕、眩晕，吼、哦，有无同款的诊断，甲着这个治疗。咱先甲朋友讲一下，咱了解讲吼，伫个关咱人，关咱人平衡的这个器官，吼、哦，上界主要就是咱的目睭甲着吼，内耳中间一个反射，吼、哦，阿个吼内耳前庭甲着半规管这啊，顶拢耳腔内面底构造就对啊啦。吼、哦，阿个着咱的脑部一个控制，吼、哦，就是一个关咱平衡，关咱一个平衡一个器官，吼、哦。啊、这就是齁、哦、咱讲这个齁、哦、眩晕。啊头晕呢头晕就是讲齁、哦、任何这个影响到齁、哦、去影响到这个平衡器官去影响到位。所以地书齁、哦、头壳这部位都无松快这个现象啦。大部分都是讲齁规身躯的全身性的这个因素所造成的。所以咱先了解讲什么是眩晕什么是头晕齁、哦啊、所以咱讲吼眩晕，眩晕就是讲吼病人，吼、哦、你伫醒的时阵啊，无振动的时阵，感觉讲吼哦，边仔那啥物件吼伫动啦，旋转的这个现象啦，车破病啦吼、哦，啊，这个情形大部分都、就是吼、哦、咱的耳腔吼，咱讲内耳甲着脑部这个平衡的系统出了问题啊啦，出了问题所造成的，吼、哦、这是眩晕啦吼。哦啊，咱讲眩晕，大部分是安怎呢？大部分起因就是咱这个耳腔吼内耳这个问题，通常主要原因吼，那咱讲先讲良性的啦，吼、哦，而且一阵一阵吼，头壳这部位安尼个晕晕，吼，啊，佮一种吼，咱讲吼前庭的神经发炎，啊，佮一个咱有听过叫吼梅尼尔氏症状啦，吼、哦，你只要讲吼较注意个分啦，区分讲啊，咱是属于多一类。都是类型的，好、哦，啊，去甲医生讲，咱然后讲会清楚，啊，医生才发到给你诊断，好、哦，一定爱好、哦、找出头壳晕、头晕、眩咯，哈、哦，啊，未使讲哦，啊，你讲了无清楚，啊，无你几天药啊去吃吃，当然我嘛知几天药啊吃落就未晕啦，哦，你若讲安尼几天药啊吃落，这个控制真正是念咪好，念咪无好就对啦，好、哦，所以讲咱朋友一个参考，哈、哦，一个了解，好、哦，头晕、眩晕。晕的是不一样哦，哈！感谢朋友继续哈，过来收听咱青春乐园节目收听，叠加成分如大家最安排服务，感谢你的收听。

都系你讲头晕眩晕啊，晕的就不一样哦，哦，阿边那感觉吼，这里眩晕发作吼，上好你食物件吼，除了当然你有食药得控制以外，啊，这里咱讲的饮食食物件吼，尽量较清淡啦，啊，睡眠爱有够啦，睡好八眠啦，哦，啊，减少这个压力啦，哦，啊，尽量啊，食较少啦，减食啦，像讲什么，对咱的血管收缩这些物件，譬如讲吼，林木瓜啦，吼，百香果、他妈豆啦、咖啡啊，等等吼，即讲吼，开造成咱血管收缩啦。吼，你老减食，吼啊，还是讲尽量卖食，吼，即来咱降低吼，即个眩晕，吼，即个触手压起来触手，吼，供咱朋友一个参考。非常感谢朋友啊，继续伫听，吼，秀清伫遮为大家安排服务。青春龙节目，收听这首《江边小别》。

江边上壁，不是上壁，是秀壁，总是拢在江边就对了啦。哦，感谢朋友，我节目那在听啦，歌吼啊，我上别秀别吼，拢同款，敢无同款？哦，总是啊，闽南老歌好听啦，吼、哦。感谢朋友，啊，点来哪卡呢？啊，咱有滴广告介绍产品啦，吼、哦，就来认真，吼、哦，就来真准确甲朋友来讲，吼、哦。啊，咱有介绍粗跟那油、葵花油，这拢是意大利原装原管进口，啊，个有诺丽酵素胶囊，加葡萄糖胺、葫芦酸面啦、啊，还有舒钙。还有大豆卵磷脂，还有 B 群超级 B 群复方定这长效型的，还有益生菌哦，还有鱼油树立通的鱼油，还有这林同通通会的纳豆胶囊，脆甲米芝麻和枣糕啦，元气糖啦，还有我们的酵素软喉糖啊，还有这罐水梨膏，这是秀清所的介绍产品，要主文吩咐2305-6924 2305-6924

以前的城市哈。秀清在广告介绍哈，咱讲这款葡萄糖胺都好啊啦。好，咱介绍哦，咱的朋友拢给咱小妹介绍呢。最主要，咱在做保养啦。最主要，好，今嘛拢有另外嘛，免麻烦人出门啦，出门免麻烦人啦。爱来去到了，行来到位，行东往西，背关路街。好，那无你看，恁来哭啦啊啦，路楼梯、背楼梯拢真吃力。啊，行路行无几步，想要找一个所在坐。我感觉讲咧，客客，好，咱就讲葡萄糖胺，成分剂量拢有针对着，来面对这个硫酸软骨素、二型的胶原蛋白、芹菜籽萃取物、翁来加索、柑橘生物类黄酮，轻轻松松，哦，快速安全无负担。哦，那有在做生意的人，徛规工莫当，搁行来行去，并且都要一个保养。哦，咱这美国原装进口一罐1800块，跟来讲出门免麻烦人，爱来去倒了，行来倒位。哦、葡萄糖胺苦鲁沙米你主文欢呼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 2305-6924，听爱找爱林。

龙飘飘哈，这是第一个梦了哈。啊，但秀清简单过来做一下商品公告介绍，咱这初干那有啦。我介绍十多年啦，有这个信用啦。你看咱老朋友老主顾哈，长期拢用咱这款初干那有。哦，咱真主动游泳完啦哈，啊，点了拢来反复。尤其中原普渡哈，拜拜啊，大家拢哈也归来想啦。哦，要注文欢呼，秀清的电话2305-6924。啊，所以咱这款好油啊，纯的呀、啊，100%纯的呀、啊。这种老长青的，出跟那上新鲜的时阵啊，紧的有手工板，机器是较紧啦，但是难免会去伤到那个涂骹，啊，那个涂骹机器渐渐拢造成品质的影响。所以咱这手工啊，拢就无啊杂。啊，你老比拼，和咱这口感淡淡甜甜的果香味。哦，煮食用好油，粗橄榄油，哦，灶卡较无油烟，哦，你要煎煮炒煎，还是讲凉拌，哦，拢可以。然后你这罐粗橄榄油，老树橄榄油，哦，一罐580块，一罐580块，哈，一箱6罐2900块，内面底拢两罐两罐的也整整好势。也规箱较俗啊，哦，等于5罐，搁送一罐。好、哦，要注文欢呼秀清的电话在哪卡？好、哦，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老树橄榄油，要么葵花油，好、哦，这拢是好油，拢是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这是奥利塔啦，奥利塔高温专用的葵花油，而且葵花油一罐260块，一箱内面得8罐，1980块。好、哦，看别粗橄榄油，看别葵花油，好、哦，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

咱都讲哈，秀清爹讲哦，就是头晕眩晕哈。其实我朋友讲听个雾沙沙，听个那种哦，麻死麻死。刚才刚才讲哦，骷髅飞起来哦，哇，那头壳一阵那里晕啦，满天钻金条，灭杀无半条。后来咱就个讲一个啦，哦，头晕跟眩晕是无同款啦。哦，那种头壳晕晕啦，头晕啦，就是讲头壳重啦，头壳重啦，脚轻啦。啊，干那昏昏沉沉啦、啊，吼、哦，还是讲我干那准备跋倒，干嘛跋倒安尼吼？要干那滴漂浮一个感觉啦，吼、哦，这是头壳晕。啊，眩晕呢？眩晕就感觉讲吼，家己啦，还是讲看边啊吼？哎、欸，那干那咧，规个拢车跋病啦。咱所讲吼，天旋地转啦，足强烈啦，啊，车跋病迄种，咱看见感觉错觉啦，错觉。啊，眩晕过有感觉，你搁准备吐出来呢？恶心会吐，你知无？哦，啊，咱讲头晕，哦，头昏脑顿顿啦，身躯小块咧害一个啦。哦，这就是吼、哦、有诶贫血啦，哦，营养较无够啦，还是讲吼、哦、血压伤过低，哦，血压会起起落落啦，睡眠不足啦，过度疲劳啦，哦，还是讲自律神经失调啦，失调啦，哦，就是这个头晕啦，哦，啊，眩晕的有影。赶快呢，贵啊！天旋地转咯，感觉贵间厝啦，那土卡拢在叮当呢，甚至你无多徛掉，甚至无多徛掉哈。而且通常的那都耳康这方面啊，什么耳石脱落这种这啦哈，头晕眩晕，佮讲我咱朋友一个较清楚一个哈。啊，你若讲安尼第一现哈，啊，要甲医生讲，才讲开清楚啦哈。感谢朋友，好，咱一个参考，一个了解。过来听这首，今咱来去，好来去山顶，有位人哈。那去到那山顶旅馆的所在，规耳孔跟那个跟那闷闷的啦吼，耳孔就跟那塌掉了吼。啊，不然那来听歌啦，啊，这首较轻快的歌曲，来去山顶。

轻快哈，来去山顶，当然出门就欢喜的呀，对不对？来去山顶，好，感谢朋友的收听哈，啊，做一下广告啦，好，像咱出门啊，因为咱即马吼，这个喉糖啦，那朋友拢吼，一二十包、二三十包的出门，嘿，这个注文嘞，好，玫瑰了啊，放喺落地啊，放喺盘啊，你想要感觉到有当围攻一个济啦，还是讲朋友底下大家唱歌拉客啦吼，感觉了喉糖。哦，润喉生津止咳，和咱这酵素软喉糖一包，130块哈，内面得30粒，拢单独包装。啊，脆甲面啦，芝麻核枣糕，这种真本真料，真材实料啊。哦，这一包300块，啊，内面得10多块。哦，啊个元气糖，元气糖嘛，赶快一包300块，哦，20几粒的，哦，食卡个兼食补。哦，啊个我咱这款水梨糕，水梨糕一罐400块，冰箱一个保养啦。哦，咱这款水来啊糕、水梨糕，哦，买主文产品，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5-6924，23-5-6924，三国志。

生之路啦哈。啊，他秀清伫广告介绍产品，吼、哦，要助文焕肤、电雷拉卡，尤其咱这个益生菌啊，即嘛真侪朋友嘛知影讲哦，好菌多，坏菌就少啊，吼、哦。咱介绍这个益生菌，这是粉的啦，像讲比菲德氏菌、嗜酸乳杆菌，这都是好的菌。厝内面底放一盒啊，大大细细，食饭饱，掏一包来吃，帮助消化，维持消化对机能，改变细菌重生态。啊嘛是体内环保哦，哦，这一盒880块，三盒2500块，啊，咱个其他的产品啊，要助文焕肤。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来听七龙这首歌吼，《南国之恋》。

之恋啦吼。啊，大家看看咱这两点钟青春乐园的节目吼，时间也够伊啊吼。啊，秀清就先安排到这吼。啊，等一下下晡四点够有六十分钟吼，安排好听的音乐啦。第一本后茶余饭后啊，再欢迎朋友再个继续吼、啊，来给咱收听啊，对于秀清的支持鼓励。要注文商品，好点来。电话继续卡23-05-6924 23-05-6924，非常感谢大家感恩，希望您很自私，我们等一下下午四点，我再个空中再相会，再会喽。

0: 称呼。
1: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处派来访查员。政府安慰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家己搅扰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还是找工课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2: 安尼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1: 行政院主管总处广告。
3: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嘛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嘛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嘛会当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5: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4: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5: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4: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5: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4: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6: 翁诶，你回来了，爱给你生
7: 先洗手换衫对吧？
6: 当病毒足上重诶，尤其五岁以下囡仔是当病毒的高危险群。若是囡仔出现爱困、会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喘这镜头，爱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7: 啊，搁有厝内爱用有力的漂白剂来消毒，该记诶定要三分洗手哦。
8: 宝贝，咱诶宝贝，卖互囡仔受罪。
6: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9: 林本广播公司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二台855000赫，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林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
10: 这是林本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下面欢迎收听的节目，秀清主持《茶余饭后》。

开收音机，拉热又给转落去，来听一下这个节目，有新闻，有生活中一挂大小事，也嘛有地方的文化，拢要报予你知。欢迎收听秀清主持《茶余饭后》。服务电话2305-6924，2305-6924，欢迎收听，多多指教。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好，那个丢癌那个油啊，这个案件吼，已经47天啊，吼，已经侦结，起诉到15个人吼。中联邮寄公司逼出到这个吼本片币吼超标的这个邮品这个案件，台中地检署也经过了47天的侦查，有4波的搜索，吼，昨昏依照这个违反着涉案法。啊，甲着诈欺，也甲伪造文书等等这些罪，起诉着这个中联，也甲福寿实业、福茂邮寄，也甲泰山企业等等吼，这4间法人啦，也甲着吼中联的董事长吼蔡清祥等等这15名高层啦、干部啦吼，啊，查出着这些问题邮品吼，当有达到着吼8478公吨。啊，有向法院吼申请到这个没收，对扣着不法所得吼8,783,100元，同时扣押着吼相关公司遐不动产，哦，四出来等等，因这6名核心中心的这高层，检方吼具体求刑7年，并科吼8,000,000元吼，这是这个哈。这边已经47天做一个侦结了，这个丢癌油的这个案件起诉到这15个人。感谢朋友的收听，我们第一本后茶余饭后，今天是这个七夕，七牛妈生，说到这个七夕，我们都

想到啊，都精灵节啦。但是你看这拢因大人的节日呢，节庆啊，吼，精灵啦。啊，但是在咱台湾传统的信仰当中，吼，诶，这张金就是一个囡仔重要日子哦，吼，亲娘妈生哦。啊，咱等下再来讲起。感谢感谢朋友收听第一本后茶余饭后，秀清和蝶姐为大家做安排服务播出。感谢你的收听。

今日是农历七月初七七夕情人节啦哈。哦，咱若讲到七夕呢，咱首先就想着讲今日是情人节啦。但是哦，这看起来这属于吼因大人吼迄个节庆啦，伫咧过情人节。但是呢，伫咧台湾传统的信仰当中吼，曾经这是囡仔一个重要的日子呢。相传吼，伫咧这个七夕吼，就是织女吼、七娘妈啦，也甲着床母。这个生日诞生，吼、哦，七娘妈甲着床母呢，伊这是吼囡仔一个守护神。在早期台湾，为了答谢着神明，保庇在囡仔吼，一旦平安大汉，所以在这个七夕的古板点吼，啊，这个成年礼，吼、哦，就是做十六岁这个成年礼啦。咱讲到着这个七夕的吼，伊是个起由吼，这是来自古早人啦。古早人对着一个吼星辰的这个观察，也叫做一个崇拜。吼、哦，有啥物星呢？吼、哦，织女星啦，吼、哦，牛郎星，甲着天顶，吼、哦，这四个所构成一个下跪的大三角。吼、哦，在这个古早人的眼中啊，这几粒星呢，吼、哦，在暗时的时阵哦，特别吼，足眼目的，吼、哦，一粒这个样的吼明星吼，敢那吼有暗中着啥物？秘密是一般啦，啊，所以才有孵化出叫牛郎织女吼，一年一回这种足浪漫的传说出来。传说吼，讲这个织女啦，吼，伊足够织这个布啦。在古早时阵啊，遐查某囡仔吼，拢会伫七夕吼，要来展示着这个剪纸的这个手艺啦，针线的手艺，来祈求吼织女呢，吼啊，赐予因吼一个更加吼巧的手，更加好的技术。较好的一个智慧，巧手巧技，加着巧智啊，所以唔才叫做吼奇巧奇卡啦。咱依照这个四季的节气来讲吼，这个时阵也将要进入了吼欢凉的一个秋天的季节啦。那么正是吼，这个古早这查某囡仔吼，就开始动手啊，动手要来吼编织着吼寒天的这个衫裤的时阵啊啦。啊，爱情以外吼，七夕呢？七夕原来吼，还有暗中着什么会？你知嘛？古早人因生活智慧，甲着传承一个吼密码呢吼。哦，咱爹讲吼，这个七夕吼，乞巧一面啦。咱即马台湾吼，已经无过再有这种这样啦。但是你看人家日本哦，还有留下了这个吼庄稼爹，牛郎织女传说啦，传说讲大约在这个奈良，奈良时代传入了这个日本。并且甲着当地信仰的迎合，吼、哦、平安时代这个贵族呢，因为伫个七夕来祈求吼，这个缝纫啦、书法啦，一旦讲来进步，即马呢，咱人吼将这个愿望啦，将这个愿望吼写伫个吼有一种吼一个敢那类似卡片啦，模式吼叠叠这个吼车顶管，也里要只隔空的吼这个叠机的顶管。啊，向天顶的星星呀，吼，牛郎织女吼，

寄托着哈，咱的心愿啦。其中一条这个东北地区哈，先代哈，这个七世祭上界盛大。相传在400年前哈，藩主哈伊达敬宗，伊为了鼓励俘虏疏散，力同精进啊，所以来推广着这个七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了后呢，啊，有这生理人哈，如果一定哈，足水足水在装饰啊。哦，要来重新哈恢复，哈，都重新恢复这个欢迎哈。今嘛呢有足大一个哈盒子啊，七色哦，弄啊挂点哈，诶，商店街哈挂光光哦，所以成为仙台，仙台一年一度哦，这个热天一个黄金位啦哈。甲朋友来报道哈，咱讲到这个七夕哦，未使讲跟他讲哦，是这个大人情人节呢，人这话是哈。啊，这个七牛马成母在保庇在囡仔啦，啊，所以做在咱出来面电脑吼，这个一个细汉囡仔吼，我拢在传啊传啊，你拢通常你吼黄昏时啊，到到这个时阵啦，啊，就较买鞍马啦吼，啊，传一寡呢吼，燕仔花啦吼，胭脂水粉啦，啊，拜哦拜七牛马哈，啊，拜成母，感谢你的收听。

绍啦，吼、哦，咱这款葡萄糖胺苦露三明，就侪咱的朋友哦，吼、哦，今嘛拢来伫做保养啦，因若无你看你过去哦，苦啦、啊啦、如老腿背。

楼梯是不是拢足食啦咧？出门就想爱步步麻烦人啦，啊，行路行无几步就想要找一个所在坐，啊，坐咧椅啊要爬起来，搁扎一个啊力，哦，感觉咧磕磕，是不是安尼？葡萄糖胺两扎做一个保养，轻轻松松，快速安全无负担，出门免麻烦人。爱来去倒，咱就行来倒位。咱这款葡萄糖胺主要成分剂量拢有针对着，像讲有这个软骨素、硫酸软骨素，有这个二型的胶原蛋白，也加芹菜籽的萃取物、翁来加索、柑橘生物类黄酮，拢有针对着。所以做这咱朋友，有讲一罐都感觉啊，哦，愈食愈有信心，无唔对。你若讲渐渐有感觉啊，有差，都要继续哦。那你朋友讲，哦，继续哦，吼，就有信心的啦。葡萄糖胺苦了三米，40岁以上上年纪的朋友，也是讲咱做生意的人啦，徛规工，莫当阁惊来惊去，这种平时啊都要做一个保养，爱保养啦。葡萄糖胺苦了三米，一罐1800块，这美国原装进口。你家看，即马吼，人来招一个啦，是咱的时势啊，讲爸母啊，吼，今咱来去游览，来去佚佗。哦，来去出国吼，一出国上无拢买3-4天几落天嘞吼，咱拢讲惊来去对人会丢啦，吼、哦，咱葡萄糖胺苦噜三米，啊，阿弟输钙佫加落去食哦，葡萄糖胺还葡萄糖胺，输钙还输钙，咱即个大爷大姐咱有会所啦，爱加强欠骨本，咱即个输钙胶囊诶，液体钙好吞好吸收，内面底就是有高单位维生素 D3，有即个维生素 D3就是当增加咱钙质的吸收。欠骨本，老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输钙，一罐980块，一罐980块，一罐是2个月份，这一罐拢是美国原装进口。哦，咱的朋友那有要注文葡萄糖胺苦噜三米，要注文输钙，哦，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电话。交代吩咐，感谢大家。

感谢咱听众朋友，就我那底下听，好秀清来做一个广告。那要注文吩咐，电话在哪卡哦？23056924。咱在广告介绍这个益生菌啦，咱都拢有放一盒啊益生菌哦。食饭饱呢，大家拢掏一包来吃啦，帮助消化，维持消化道的机能，改变细菌从生态，并且呢，这嘛是一个体内环保呢。哦，互咱排便顺畅，有的人吼、哦、一个困扰啦，一个便所坐规半波啦。哦，你即马开始呢，逐工咱来补充好菌，哦，好菌多，坏菌就少啊啦。咱这比菲德氏菌、嗜酸乳杆菌，这拢是好的菌，好菌多，坏菌就少啊。哦，咱这粉呢，一盒内面都有30包，哦，一盒880块，你若摕3盒2500块，哦，咱的益生菌。

大家冇介绍 B 群呢，咱一讲食一粒，规讲好精神、好气色，超级 B 群复方定。啊，咱冇介绍大豆卵磷脂啦，啊，葡萄糖胺、苦鲁三明啦、啊，蔬钙呀、啊。啊，還有这个诺丽酵素胶囊，哈，啊，啊，還有咱这个芥丁酮通酮后的纳豆胶囊，啊，秀清加毛钙小鱼油哦，哦，速力通的鱼油啦，感谢大家，啊，点了这拿卡，23056924，23056924。

这天气热吼，哎，暗时啊无少开一下冷气吼，真正困未起吼。也唔过，有的人明明吼都开冷气，开几暗呢，啊，佮困吼，哦，七八点钟困了饱呢。也唔过吼，第二天奈感觉讲咧神仙啦，注意力拢下降，甚至吼更加容易啊，一个一烦一事啦。吼，甚至种情形，迄医生吼，伊第一只讲起一个提醒，就讲吼，这个热天影响困眠。影响咱的困眠，唔呐讲吼，你困偌久啦？迄温度伤高吼，可能卖予咱吼，伫暗时啊吼，精神几落变嘞，吼，这精神几一直精神，一直精神吼，啊个吼困落眠，甲着一种叫做吼快速的动眼期，吼受到这个干扰啦。啊呐，讲个加上吼，你安尼伫运动，伤晚才运动啦，啊是讲个食宵夜，吼这种情形更加容易吼，予咱的困眠啦。困眠困到咧哩哩落落啦吼，所以你啊困晚有七点钟久吼，并无代表讲你真正吼困了真好啦。吼，倒咧眠床七点钟，但是你咧吼半暝啊精神几落摆啊吼。人家这日本吼又做一项吼，

你睏的时间，有一挂人习惯讲吼，从冷气吼设定伫讲啊，爱开伫吼26度至28度啦。但是吼，设定26到28度这个数字，这个数字主要咱这个爱节能啦，较省电啦。好、哦，这个咱一般咱伫讲室内吼，一个较吼舒适这个温度吼、哦，这个参考，并不是讲一定吼困眠的品质作为这个依据啦。换一句话来讲啦，吼、哦，咱都所讲这个呀吼，唔是讲每一个人拢适用吼，这上盖好困眠的这个温度，吼、哦，像讲咱的年龄啦，啊，个你的房间吼，这床单啦，啊，你的被啦，厚度啊。拢有影响着，啊，佮你穿这个衫裤啊，啊，佮内面底房间空气流动啦，啊，是讲有疾病啦，是讲药物啦，啊，佮着个人吼惊冷啊，是讲惊热这个程度吼，就拢会影响着咱所讲身体的体感，吼、哦、体感。所以为人吼，拢个过几公啊，我咧冷气的数字我都开安尼啊，吼、哦，你应当爱观察讲吼，啊，你开这个温度，吼、哦，冷气这个温度是唔是吼，佮足一翕的。啊，佮有流汗，热甲精神，也是半暝啊吼，翻来覆去吼，精神几落摆即个情形吼、哦。所以咱爹讲啦，除了即个温度吼，啊，要困进前一个习惯嘛是真重要呢。尤其吼、哦，你暗时啊吼，啊，咱爹讲吼运动，暗时啊唔是讲吼袂使运动啦，你袂使做伤强啊，吼、哦，足强度即个运动啊，吼、哦，啊，你若讲伤挖紧吼困眠的时间，咱即个心率佮着。自律神经，也叫做身体一个兴奋的状态，以维护来恢复啦。哦，所以运动是可以，唔好做冤吼，强度的这个运动吼，这种影响有可能影响吼咱的困眠。啊，同款暗时食宵夜嘛是爱注意啦。哦，要困进前3点前过来，你来食物件吼，加着咱半暝啊会精神吼、哦，清醒起来吼，会这个一直增加。吼、哦，这种有迄个关系。如果咱来讲要困进前吼，一个30分钟至60分钟来，你若食物件，吼、哦、更加可能吼，然后吼，一旦讲和咱好入眠啦，吼、哦、这种降低困眠的这个效率吼、哦，提供咱朋友一个参考。为什么困8点钟依然足忝的吼？房间伤湿啦，啊，我都开冷气啊，啊，你冷气的温度设了安尼啦吼，温度高啦，所以吼、哦、影响到咱的困眠的深度。提供朋友一个参考，一个了解。感谢你的收听。

感谢咱的听众朋友，节目哪底的听哈？啊，秀晶来做一个广告，23-5-6-9-24，哦，要做文山病电话在哪卡？哦，咱得介绍这款草跟哪油，算是介绍10多年呢，有信用，最主要咱有顺，100%的，并且这拢是老长种的。伫草跟那上新鲜的时阵，这拢秋干落去慢，秋干慢是较高干，但是较袂讲迄个草跟那落去涂骹，哦，加加减减啊，造成品质的影响。啊，咱这拢是旧无啊杂。哦，你老比拼哦，你看食咱这款老树橄榄油，口感哦淡淡天然的果香味，最主要也咱每一个朋友有迄个健康概念，知影讲用好油，知影讲用草跟那油啦。草跟那油就是咱所有伫食这个油当中含上钙管的单元不饱和脂肪，有丰富维他命 E、橄榄多酚，所以今麦市面上哦，草跟那油是足多啦。很多，啊，你若去买到无纯的，啊，是讲过透其他的油，啊，过染其他的油吼，迄，叫做调和油的橄榄油哦，吼，感谢朋友信赖咱这款100%的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草橄榄油、老树橄榄油，每一罐拢在意大利包装完成的，并且用的玻璃罐呐。玻璃罐啊，拢深色的，较深色不透光，油滴滴内面滴，营养成分拢完整保留。100%的老树橄榄油，哦，要煎煮叉子拢可以，并且买当凉拌，哦，有当咱三不五时啊，三米烧一下青菜，草根啊油你当直接给倒落去，啊，咸酱再个掺落去，尤其烧这个青菜，青菜烧好爱有淡薄啊油，你知无？哦，青菜烧好，这个草根啊油给倒一束啦，有这个油增加营养的吸收。啊，咱这口感个淡淡甜甜的果香味。你看，咱老朋友老祖国长期拢用咱这款草根奶油，咱介绍10多年有信用。要么感谢咱的朋友，给咱来小辈介绍，送礼嘛是送草根奶油，哦，你牙龟箱拢较俗，咱内面底拢吼两罐两罐礼啊，装装好势。啊，一罐是580块，一罐580块，一箱6罐2900块。你做文欢呼，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5-6-9-24。23-5-6-9-24，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100%的草根奶油、老树橄榄油，感谢大家，感恩，谢谢你，安主席。

感谢朋友节目那底的听哈，啊，秀清有滴广告介绍的产品啦，啊，那有要助文欢呼哈，秀清的电话在哪卡呢？感谢大家哈，23056924，啊，咱在脆食面啦，像讲这个芝麻和枣糕啦，好食哈，足煞资源的，当然哦，咱这种真本真料真材实料，合桃枸杞红枣蔓越莓呀，好拢看会到，啊，迄，那个芳葵，这个芝麻是乌麻啊，啊，内面底个红露酒肉桂，这个分量拢扎个嘟嘟好，所以咱。跳过的时阵呢，哇、哦，好香嘞，很特别的香气哈、哦。啊，咱的芝麻和枣糕一包300块，我那边得枣啊地，啊，元气藤啦，元气藤靠一个苏马葵，那边得有北极冬笋红枣哈、哦。啊，这一包13块，20几粒，这种单独包装。哦，咱的元气糖，也个有吼，咱这个喉糖啦，有当下胃供一个济吼，甘一个喉糖润喉，吼、哦，每几条啊，放到底啊，放个盘啊，想要甘一个有，吼、哦，咱的酵素软喉糖一包130块。里面得30粒，拢单独包装，方便早出门。啊，佮咱即款水梨膏水来啊膏啦，即种平时一个保养。你若讲吼，捌平时啊吼，用迄个水来啊吼，啊，你放个电锅炖嘛。真麻烦呢，个搞工呢，即马唔免啦。吼、哦，咱即款水梨膏真本真料呢，内面得足侪水来啊吼，啊咧细泡会温热落去控呢，小火慢慢熬煮，控好了剩一丝仔尔啦。吼、哦，很珍贵，但是不贵。吼、哦，内面得有即个水来啊，麦门冬，吼、哦，啊个玉竹啊，吼、哦、百合啊，啊个刷松茯苓陈皮，吼、哦、一罐才400块。冰下一个保养，卡一汤匙啊！哦，这个加饭吼，看你要直接吼，卡一汤匙啊，用干的，还是讲吼，佮套一挂拉伦那小的滚水呀、啊？要啉高啉薄就灾难啦！哦，冰下一个保养哦，吼、哦，咱这罐水梨膏一罐400块，要专门产品，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非常感谢大家，感。

嗯，今日吼，这六十分钟吼，茶余饭后茶余饭后的节目，时间关系，好，咱都安排到这。那是有要注文产品哦，无清楚、无了解的所在，电话继续卡2305-6924，2305-6924。感谢大家，感恩谢莫林按主席哈，来咱下一次再个讲些时间，空中再相会。秀清在这祝大家健康快乐，事事如意，大家顺心。再

0: 首廖千鹤。
1: 大家好，我是劳动部部长洪生汉。外送员在忙碌的大街小巷穿梭，工作安全相当重要。提醒各位外送朋友，外送工作虽然弹性自由，但也伴随着一定的职灾风险，请各位在接单前务必确认已加保职灾保险。如果是自营作业的外送员，可以透过加入的相关职业工会办理加保，没有参加职业工会的外送员可以透过劳保局的官网、统一超商 iPhone 机台或是职业工会等管道加保，让每一次出发都更有保障哦。详细资讯请上劳保局官网查询。
2: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处派来访查员。政府安慰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家己搅扰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还是找工课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安尼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行政院主管总处公告。
4: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拥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的洪灾准备，也要清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一套1919救助套餐，让一位长辈不再挨饿，让孩子安心吃上一顿饭。1919食物银行多年来把套餐送进最需要的地方。我是杨贵妹，邀请您现在就到 7-11 iPhone 或柜台认捐一套360元的1919救助套餐。谢谢您时时来相助，餐餐有饭吃。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明，欢迎收听健康你我他。咱这个节目会给你安排国语歌、台语歌、日语歌，今麦开始给你播送两首台语歌，洪水蓝的可爱小情人，还有张荣荣的小白夜江边。

各位听众，咱今日吼来介绍一个蔬菜吼，真赞的蔬菜，或者花椰菜，就是花菜啦。好，咱今日来介绍吼，伊有什么好处？第一吼，伊这个咱的减重吼，一定均衡饮食吼，要均衡吼，啊要一定要均衡的吼，安尼瘦起来才好看。啊，不然呢？利用迄蔬菜吼，食了会饱，啊，佫会当减肥。吼、哦，花椰菜就是花椰菜吼，绝对是一种，人讲是第一名啦，嘿，减肥第一名。花椰菜吼，诶，好处吼，啊，佫包括增强诶免疫力啦吼，啊，抵抗身体发炎。啊，是不然哪食吼，才能摄取花椰菜吼上济营养素。啊，甲达到迄种减肥、消肿吼，诶、哦，即种饮食的迄落目的啦吼、哦。啊，这篇文章吼、哦，一定会当互你长知识啦，吼、哦，互你知识大大诶增加。你即卖敢要咧找迄落减肥诶食品？这个时阵吼、哦，嘛免找啊啦，系啊，因为。平常时伫咱的餐桌面顶吼，看到的蔬菜内底吼，其中超级食物吼，花菜就是上天然的迄个减肥的食品啦。伊有丰富的营养价值吼，而且一年四季吼，拢总有咧卖啦吼，啊价钱嘛无贵啦吼，啊 CP 值足高的吼，超高吼，诶，即种。减肥吼，瘦身的好物件啦，吼，一定帮你吼，轻松来减肥。好，欧美吼，日本啦吼，啊流行，因即卖流行迄花菜吼，来取代吼，来取代迄个白饭。这到底是啥物原因呢？根据了解吼，就是安尼。花菜伊的含糖量吼是白饭的1/16、1/16啦吼，啊热量是白饭的1/6吼，只要加迄花菜吼，用迄果汁机吼，甲拍甲软软的啦吼，打成泥啦吼，啊简单安尼炒过啊吼，啊佮加迄种糯米吼，安尼加安尼淋淋加加起来吼，伊的食起来的口感啊，比白饭佫较赞。更加好食。啊，对于种要想要减肥的朋友来讲吼，诶，花菜吼，低糖吼，啊个低卡、低热量的吼，低热量吼，绝对是健康的首选。吼，首选。唔啦，如此啦。吼，花菜的好处吼，要搁下加这七点吼，一定要来知影吼。第一种。第一个好处，减肥，消水肿。这种减肥、消水肿的好物件吼，咱来大力来推荐迄个花菜，因为花菜碳水化合物含量较低，吼，用取代一寡碳水化合物含量高的食物啦，吼，像讲面包啦，吼，意大利面啦、披萨啦，吼，这种碳水化合物含量拢足高的，吼。啊，除此以外啦吼，花菜吼，伊有丰富的大量的膳食纤维啦吼，啊个维生素 C 吼，啊个叶酸，伊会当帮助消毒一种解出来的肉啦吼，肥肉啦吼，啊个水肿，对种减肥吼足有帮助的。因此，对种想要减少碳水化合物摄取量的朋友来讲吼。花菜是一种安全又健康的选择。好，安尼咱即摆吼，到遮休困一下，听歌。两首你好，我打深仓子的寒春，啊个，小林幸子的爱你10000年。

0: 这是民本一代一日九六千行，欢迎收听健康你我他。
1: 好，咱今麦哈继续来介绍哈火柴的好处了哈。咱就讲第二种好处，第二种好处做降血压、降血压哈。食伤济重口味的食物哈，体内会累积伤济迄种钠哈。这个时阵哈，来咱应该改食迄种火柴。伊富含食，而这种火柴哈，对于迄种调节体内啊哈，有帮助。吼，啊加钠哈排出体外啦吼，唔呐讲用消水症，啊嘛用降低罹患迄条高血压的风险啊。第三个好处改便秘，因为火柴哈有丰富的膳食纤维哈，食了腹肚内哈，用增加饱足感哈。唔呐，会使咧减帮助减肥，也佫有促进肠胃的蠕动，吼、哦，清肠胃、排毒、清肠的效果，啊，佫用改善吼宿便的问题，啊，佫用免除迄种便秘的困扰啦，用避免腹肚痛、痔疮，吼、哦，啊，佫罹患大肠癌这风险。好、哦，咱讲第四个好处了，吼、哦。火柴伊有含有一种稀有真少的迄种矿物质，叫做硒啦吼。研究发现，适量的补充这种硒吼，有迄提高免疫力吼，因抗老、因预防癌症的这种功效。另外，火柴当中的迄个配料糖体啦吼，这种物件嘛是抗癌的最佳来源。即个咱讲的即个种种的营养素吼，拢是人体上必要的迄种抗癌之用啊。好，安尼咱即边吼，搁休息一下听歌。
0: 国语歌，潘秀琼的《家家有本难念的经》。

咱即摆讲吼，花菜第五个好处啦吼，叫做抗氧化。花菜含有维生素 C， 啊，佮有叶黄素，啊，佮有贝塔胡萝卜素，啊，佮有叶酸，啊，佮有异构硫氰酸甲丙酯，丙烯酯，异构硫氰酸丙烯酯吼，有遮尼几项吼抗氧化的物质。唔来用提高免疫力，吼、哦，用延缓皮肤老化，又个用抗癌，又个用预防动脉硬化，哦，种种的好处足济啦。你来抗氧化吼、哦，好处就足济啦。哦，咱即摆吼讲第六个迄个好处啦吼，或者养颜美容。讲到养颜美容吼，安尼就减不了这种维生素 C 啦。啊，花菜是蔬菜当中吼、哦，维生素 C 含量相关的。而且花菜当中又够维生素 E 咧，啊，够铁质，这些物件拢能改善吼、哦、皮肤的性质，吼、哦、能改善水肿的问题，啊，蛮增加免疫力。特别是讲这花菜含有丰富的二硫酚硫酮，吼、哦。这种物件吼，用减少黑色素的形成，阻止皮肤色素斑，吼、哦，对于皮肤有较好的美白的效果，吼、哦，有美白的作用啦。用于维持皮肤的白皙透亮，就是讲安尼，好个皮肤安尼吼，白泡泡哟，吼、哦，白泡泡迄种金骨迄种感觉啦。啊，那你那是讲吼？有迄中年的危机啦吼，你千万唔通错过这花菜吼，这种好物件。好，咱即摆讲吼，上尾个一个好处啦吼，花菜上尾个一个好处吼，或者保护细胞的健康，第七个好处。除了每天吼，留啊注意讲迄空气污染的警报啦吼，啊影响出去外口吼，就第。就挂嘴炎的这种习惯啦吼，戴口罩的这种习惯。啊，伫平常时饮食方面吼，应加食一寡花菜，伊有保护细胞的功效。是哪讲呢？因为伊含有贝塔胡萝卜素吼，这种花菜也使得吼迄种呼吸系统吼，呼吸系统应增强。

安尼就应减少吼空气污染吼，对人体健康的这种危害。吼，好，第七个上尾要讲的吼，保护细胞健康。好，安尼即摆吼，咱即摆今日对个花菜好处的介绍吼，已经真详细、真深入啊吼。安尼到这吼，做一个抗战，做一个结束，听歌。

今个时间嘛差不多啊，咱来做一个结束。阿明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下一回同这个时间收听健康你我他，再会，拜拜。

0: 0800-996-6000。
1: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处派来访查员。政府安徽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甲你搅扰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还是找工课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2: 安尼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1: 行政院主管总处公告。
3: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嘛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嘛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嘛会当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5: 哎，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4: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5: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4: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5: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4: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6: 翁诶，你回来了，爱记得穿
7: 新洗手换衫对吧？
6: 当病毒很上重的，尤其5岁以下囡仔是当病毒的高危险群。若是囡仔出现爱困、会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喘这些症头，爱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7: 啊，搁有厝内爱用有力的漂白水来消毒，搁爱记得定用三分洗手哦。
8: 宝贝，咱的宝贝，卖好囡仔受罪。
6: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9: 林本广播公司一台12960000赫，二台855000赫，感谢你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那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林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
10: 这是民本电台一台12960000赫，请收听一安主持元气补充站节目。

提供娱乐，补充元气。欢迎收听易安主持《元气补充站》。咱的服务专线电话：2307-2855，2307-2855。敬请批评指教。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阮起播枪站节目。咱的节目开始啊，先来安排好听的歌曲，快车小姐。

经过一年了。哦，证明就是难分难离的港口。想到最后的出航，你的目屎，你的交代，我今天为国争取到公营平安倒回来，心安，你有欢喜无？啊，看到啊，心爱。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元气补充站节目，我是依安。今仔日就足奇怪嘞，哎，怎啊嘞日头足大，一下啊吼，突然间啊都落雨啊啦。哎，咱台北这大家吼，也按看河边呀，突然间哎，感觉天是暗落来，啊都落雨啊。都只嘛是同款嘞，落雨啊个大雾哦，嘿雨是幼幼的，即马无雨啊，即马日头出来啊。所以吼，这就加张燕所讲的天气概无稳定，很不稳定。因为咱即马是伫吼季风的低压带吼，就是讲即阵嘛吼秋天啦，已经立秋啊。即阵嘛呢，季风吼，一年四季季风吼，即个变化，这是地球运转吼，地球加日头吼，太阳运转呢，即个会进行啦吼，啊，甲咱的这个热，就是讲热对流较无相共，因为啊个时啊，下早时啊嘞，所以呢，要热对流无遮紧，这是整个规个气象环境啊、所造成的落雨。啊，即马吼，因为啊，顶礼拜吼，逐天都拢进烧热吼，这热带性的低气压吼。TD20 上近今仔日的发展是风台，叫做沙德尔，沙德尔啊，什么啦？干嘛？这个那是连续两三天、三四天哦，接收来、接收来，都真紧对哦。通知讲啊，风台要形成啊啦，啊，啊，这个风台哦，形成的位置哦，是在台湾目前是东南。哦，东南部、东南部啊，啊，伊个行个方向向日本向韩国迄个方向，后礼拜吼，即奥克纳瓦迄搭遐哦，都有感觉啊，对咱台湾呢，咱吼都是各台啊观察啦，各台注意啦，无直接入来诶，这个情形哦，应该是无，但是啊，啊个远远啊，距离台湾啊，个有几啊千公里，伊慢慢啊滚啊，无一定哦，滚滚啊呢，伊就家己是弯去别位去，唔是弯转来哈。今仔日到后礼拜，唔是咪？今仔日到礼拜，今仔日是拜三、拜四、拜五、拜六礼拜哈，拜三、拜四、拜五、拜六。

礼拜五天，哈、哦，受到西南风，啊，个低气压，以及呢低压啊低压带、低压啊低压带的影响，中南部、台东啊、哦、有啊强降雨，其他所在啊啊天气无稳定，中大过了后，嘛有可能有西北风。气象署的资料，台湾讲。目前呢，南海到这个南海吼、哦、向东边啦，到菲律宾呀哦，还算是一个低压带哦。南海、菲律宾、东方的海面哦，分别拢有一个低气压啊，但是呢，伊即卖呢发展哦，有限，啊个得看，啊个得看哦。啊，是不是会个形成风台嘛？阿哥无确定，但是迄、那个热带性低气压 TD20， 应该看起来吼、哦，今仔日就会变作是风台，啊，伊个形成的位置是伫菲律宾的东边，嘛算讲是台湾的东南边啦，吼、哦，阿哥个介远，但是即、這个风台未来的风台一行一路线，那、是向西北边行。向西北边行，所以呢是向奥克纳瓦那边行。啊，后礼拜那是有要去奥克纳瓦的朋友要注意哦。这个天气的变化这么大，像这两天啊，都有讲哦，那个千叶啊，日本的千叶落雨有够大的啦哦，一下啊都落足大足大的雨水，造成啊淹水啊嘛有人受到这大雨这个影响啊，哦，啊，无命嘞，吼、哦，这个水火无情啊。气象资料讲啊，这个拜五拜六受到西南风的影响哦，吼、哦，这个、西南部、东南部、偏澳，拢爱注意有大应，有大应啊。今麦阿哥是暑假啊，今麦是八月，今仔日八月，新历八月十九，伊安尼已经有看有学生囡仔吼，跟他去暑期辅导啊啦，吼、哦，阿妈要准备吼、哦，要准备开学啊、哦，暑假作业啊、哦，是不是啊？爱检查一下啊，阿哥有啊，就是讲。那些啊，都要去报道啊，报道啊，新生报道啊，爱传啊，爱好好的通知讲，爱去好好新生训练，哎，这爱注意哦，唔通算个什么都没记。请教我的小朋友，问伊讲什么时候开学，我不知道。

0: 庄正凯所唱。
1: 这是庄正凯唱的歌曲，叫做啊，这是《贝里面》。今仔日讲是吼，是一股日的七夕情人节啦。啊，七夕情人节，因本来嘛唔知影是啊，有人传赖，然后早安图讲情人节快乐，这样因就看到那个咱的这个前总统哦，这个早嫁哈，公主啊，陈小姐一个哦，情人节我跟谁过情人节啊？咱来讲情人节的故事。

伊安排安排的这首歌是啊，七夕情。这个七夕情哦，跟蒋阿文的七夕情无共，这是啊，萧玉芬唱的啦，叶若凡跟萧玉芬唱的啊，但是跳接吗？过来一摆。

过来，咱来安排歌曲。即马来宣布听众朋友要听的歌。

古历的七月七七是中国的情人节、七夕节、七夕节。很多人点这首歌，讲到七夕啊，听讲哦，是按魏晋南北朝迄阵啊，就开始啊，古历的七月七七啊，即天吼，天顶的牵牛星甲织女星啦，就是织女甲牛郎啦，两个有精灵哦，一年一拜相会的日子叫做七夕夕阳夕。这有一个故事哦，传说天顶的玉皇大帝有七个早镜，上细汉这个早镜哦，就叫织布，所以叫做织女。哎呀，足可爱，足古锥，而且呢，手艺阁足好诶。玉皇大帝有一群的牛，啊，迄阵啊呢，伊是交予一个少年人去管，所以迄个少年人大叫牛郎。织女呢？甲牛郎两个人啊，感情足好诶。原本织女爱织布，牛郎爱看牛，因为因啊规工啊谈情说爱，所以呢，都工课拢唔做啊。啊，玉皇大帝知影了，足生气诶哦，就叫喜鹊、喜鹊去打牛郎织女讲哦，叫因爱节制，七天才会当见一摆面，卖逐工念到阵啊。喜鹊话吼听一半，就去打。牛郎织女讲哦，恁大家拢会当见面。牛郎织女哦，以为讲啊得到话玉皇大帝的恩准啊，所以呢，因哦都工课哦，都搁较无啊想要做啊。玉皇大帝呢，知影因拢无做工课啊，就足生气啊，啊都啊下令旧日的七月七七啊，才会当见面一摆。后来织女搁和伊的妈妈王母娘娘啊带登去天庭，所以呢，牛郎甲织女吼因啊都分开啊，牛郎哦。去录织女吼，要带录回来，但是王母娘娘就做一条河，但牛郎在冻在河的那边喜鹊，因为伊当讲唔对话，阿哥吼对着牛郎织女这样痴情啊，所以几啊千万只的喜鹊都飞过来，在做一个鹊桥，喜鹊摆到顶啊，做一条桥，牛郎织女吼会当在七月初七这天来相会，七月初七啊，夫妻一年见一摆面啊，足伤心的阿妈足。感动的啊，做诶流目屎，所以呢，人讲啊，七月七七七夕之间啊，会落蒙蒙啊雨，这雨代表着牛郎甲织女啊相思的目屎。啊，那落大雨，可能就是哦，足伤心的。这是哦，咱中国的一个传统的节日，啊，这嘛是呢，真趣味的，一个爱情的故事哦。这是

最近哦，这个流行感冒啊，个有新冠肺炎哦，啊个持续的哦，团哦，的团哦，哎，咱个这个疾病管制署讲吼，新冠肺炎、流行感冒持续的延烧哈，都是讲持续啊个的这个团落去啦哦，啊目前的新冠肺炎呢，已经来到高峰期啊。但是可能还要维持两礼拜齁。啊那流行感冒呢赶快维持齁。得慢慢慢慢啦齁。这疫情有较严重的趋势齁。提醒啊咱的朋友你那是齁有竞争啊去看医生去看医生齁。这个那是小夸有发烧齁。你就去看医生啊。因为有足侪的竞争啊齁。拢是啊疾病啊共同的竞争。你真正真歹处理啊咱啊有经验啊，就是咱在病毒的数量啊未哦真侪的时阵，咱都爱心把病毒带消灭掉。啊，那无伊会愈传愈侪，而且足紧的、足紧的都会传起来啊。这个七月半吼嘛要到啊啦，最近哦菜市啊呢，这个伊也有看到哦。油啊做出来啊，油啊开始有人在卖啊，啊银银啊，银银嘛是啊，嘛愈来愈少，吼愈来愈少啊。那银银哦是中元节啊，然后咧拜拜吼，拢会传的啦。有的人讲，普渡唔通拜银银啊，啊咱中元节吼，一般是有咧拜祖先啊，有咧拜佛祖啊，還有拜好这个地基主，所以呢，这个在厝的摆好些啊，无差啦，反正都是哦，在应景啊，在这个时阵。

大出的水果嘛，哦啊、但是呢，普陀讲唔通拜银锭，这原因是因为哦，这银锭哈，刚才讲是诶龙眼啊，龙眼啊，目睭伤金啊啦，啊好兄弟呢，唔通会伤金，目睭伤金吼，拢会吹着路吼，啊个有啊，人讲诶，普陀唔通拜硬菜，同款的意思，硬菜是空心菜啊，诶好兄弟啊，那些食到诶空心菜啊，伤心啊。伊嘛会无欢喜，吼、哦，这是安尼。啊，仅仅吼有迄较早时个诶品种，啊嘛有较晚时个啦。来到即马即个时阵，应该是大出买料啊，吼、哦，较晚时个仅仅啊，第一吼中秋啊，佫有啊介大粒，吼、哦，迄仅仅若无慢吼，会愈来愈大粒，愈来愈大粒。今年诶仅仅讲介甜呢，啊，伊按今年食袂少诶仅仅啦，吼、哦，一斤呢，无贵。39块、49块、59块，因为要结束啊吼，刚才有较细粒吧，近几只嘛吼有介大粒，啊，不过今年的银杏拢足甜的，因为哦风太无济，雨水无济，所以银杏拢足甜的啊。诶，银杏在咱北部即大家嘛会当种咧，伊按哦经过哦迄、那个咱的圆山路啊，有一个。恁家厝啊，因兜有三丛的银杏，即马吼啊，规竿拢挂伫树啊顶面啊。啊，伫咱呢，迄、那个国防管理学院呐、啊，哦、啊，瓷器啊，办咱中和中山路的瓷器金色后边迄行啊，遐嘛是有几啊丛的银杏，但是呢，伊也因为无人伫照顾，所以吼、啊、有自然的生，无生个再。盖济啊，挂在顶冠哦，顶冠的哦，啊，无互人挽去。以前哦，伊安拢常常看到哦，咧银杏出来时阵哦，都有人去啊挽银杏。啊，迄个所在，迄毋是吼，迄毋是野生的啦，还是哦，本来有人种。啊，后来迄家伙啊吼，啊那呢，政府来。诶，土地征收去啊，所以呢，因搬走啊，啊都无管理，无管理吼、哦，赶快会生，但是生无济

有一名50岁的先生，他是普通的上班族，啊，第2年前的他阿嬷就滚才开始出现红斑，啊，还会翘皮，他原本以为说是工作压力大，啊，造成的皮肤的过敏啦，又去药房买药啊来抹，但是都无改善，啊，而且奇怪，这情形那一直拖到伊的手哦，啊，经过检查哦，伊实在是有够皮的啦，啊，就等足久的，甲去检查哈，医生讲伊是打线啊，经过安排啊。做个人化的治疗，状况有较好啊啦哦。这是啊，台中阿呆病院的皮肤科的病例哦，搭线一个叫做银屑病哦，这是一种免疫系统失调的专心区型的慢性发炎的疾病哦，这未传染的啦，这个嘛跟个人的卫生无关系。好，这是啊，免疫系统的问题啊，患者的皮肤哈，出现了真明显的红色的这个斑啊，搭线哈，形成的原因真复杂，除了遗传的体质以外，也有可能是后天的因素所引发起来。本来有迄个体质，但是那无代志都无发病，啊，但有一挂后天的元素啊，都发病起来呀，就是这个免疫系统啊，都都失常啊啦，包括长期的心理的压力，精神紧张，生活无正常，皮肤的外伤、细菌啊，是病毒的感染，甚至讲淋巴啊，不。甚至讲食薰、啉酒、大哭，嘛有可能使到身躯的免疫系统失调，啊来搭线来发病起来啊。随着即卖医疗进步哦，吼，即卖呢搭线的治疗有真济的方式，啊，医生会依照着病症哦，诶，面积严重的程度、侵犯的部位，啊，搁有其他的这个疾病的情形啊，吼，以及生活的品质的影响，来帮民众哦，来帮病人来做吼治疗的这个安排吼，因为有足侪治疗的方式。那是轻度的吼，讲阿哥会当用药膏来控制发炎啊，啊那是中等度呢，都用诶光照治疗哈，阿嘛有吼，这个专心科型的治疗的药物，但是呢，这治疗吼拢看医生的这个安排啦哈，搭线的治疗起码已经吼是呢，会当做到精准治疗哦，都、就是啊，这个针对到到位哦，有诶发病起来啊都。治疗多位啊，有诶生物制剂啦，口服小分子药物啊，这个传统的治疗吼，拢到顶配合。传统的治疗效果若无好呢，都医生都会当申请哦，减保有条件诶生物制剂的治疗。所以讲这些啊，爱经过医生诶申请哦，才会当用着这种诶专用诶生物制剂，因为生物制剂真贵啊。搭线不是皮肤不好，搭线是专心呼吸发炎的病症，所以呢，一定爱看医生啦。因为有的搭线会要关节的发炎，哦，因为免疫系统啊，在关节这部分呢，发病起来，就是类似的风湿性关节炎。因为时间关系，电台刚上，刚上好不了，继续咱的节目。

0: 有亲哥。
1: 阿后辈啊，
2: 嘿，
1: 你敢知影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无？
2: 我知，亲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者是国民年金。
1: 哈，这么济哦。
2: 哎呀，早起八点到暗时十点，你拢会当卡免付费的专线1957，那有专业的社工为你服务，必要的时阵，佫会通报予政府或是公所提供协助哦。
1: 安尼，我紧来了解一下啦。
2: 1957团上温情，以上是卫生福利部广告。
3: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ech， 要怎么办啊？
4: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5: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6: 最近我的囡仔规工耍手机啊，看电影，听讲内面的假信息诈骗真多，要安怎？
7: 其实教育部的网站有一个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专区，内底有足多媒体识读教学资源，会使教咱如何辨别诈骗、分辨假信息，也佮有撇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伊减花一点啊电影音。
6: 足好诶，我要带囡仔做伙看。
7: 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8: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9: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8: 哦。
9: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8: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9: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8: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0: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1: 哇哦，阿个月你就18岁啊，就是新年人啊！
12: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自己面对，有够麻烦。
11: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缅怀新年指南，阿个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12: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13: 服务部和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
14: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咱常常在讲全谷杂粮对咱的营养就好诶啦，咱就需要全谷杂粮诶食物，啊，咱吼较卖食白米饭，食一寡全谷杂粮诶物件，互你身躯会当摄取着吼健康诶营养素。啥物叫做全谷杂粮？全谷杂粮吼主要就是啊提供能量，提供热量，互咱诶规身躯吼诶器官组织会当运作。亲像电，等于到厝你都爱开电，开电你唔该一旦开始来做食，全谷杂粮都、就是无经过高度加工的谷物、谷物啊、谷物啊，一粒一粒要食饱的啦。全谷杂粮保留着谷物哦，大部分的营养，即营养素无带伊要加工，无带外放掉。全谷杂粮在咱的日常饮食内底哦，都、就是提供予咱营养，啊个一旦改善。健康预防慢性疾病，真正有营养诶，不是干那食粗饱诶啦。全谷杂粮含有诶营养素，包括膳食纤维、维生素 B 群、维生素 E、矿物质等等。全谷杂粮买有哦，植化素啊买有蛋白质。咱讲啊，维生素 B 群会当维护咱皮肤甲肌肉健康，会当调节新陈代谢，会当保持神经系统正常的运作，会当让咱的免疫系统较健康呢。维生素 E 呢，会当保护心血管，减少自由基，会当啊帮助制造抗体，提升着免疫力。膳食纤维会当保护咱肠啊的黏膜细胞，会当调节肠啊内底的好菌。甲排困啊，一旦帮助排毒，肠啊内底垃圾物啊，维持肠啊的健康。啊，那矿物质一旦维持咱的身躯机能的运作，像就矿物质锌，嘿，一旦参与着身躯的代谢，一旦调控着免疫细胞，和咱的免疫细胞袂伤过强嘛，袂伤过弱。硒嘛算是矿物质，一旦调节免疫细胞的反应。铁吼嘛是矿物质啊，一旦帮助身躯内底能量的代谢，加免疫作用啊，咱摄入去遐的全谷杂粮即营养素，在身躯内底伊都爱分解，分解做咱身躯所需要的营养，分解了后头就是足侪款型的营养，全身躯需要的营养素吼，都去分配在组织、肌肉、神经、血液。啊，个有哦，黏膜，哎嘛是主要营养素啦。全谷杂粮一般嘞，会当分作三大类。第一类叫做米麦类，第二类呢杂粮，第三类啊叫做豆类果实。米麦类哈、啊，譬如讲咱得食糙米、胚芽米、紫米、小米、红米、黑米、五谷米、薏仁、燕麦、荞麦、小麦、大麦、藜麦。这就是米麦类啦，啊，那是杂粮类，含及马铃薯、莲藕、莲子、藕啊、金龟、山药、玉米、碧荠，啊，这种杂粮类，啊，那豆类、果实类呢，比如红豆啊、绿豆啊、花豆、鹰嘴豆、蚕豆、扁豆、黄地豆、豌豆、大红豆、米豆，这就是啊豆类、果实类，参就绿豆、红豆，这不是蔬菜。这嘛唔是蛋白质，伊这就是全谷杂粮。人讲全谷杂粮，因为营养素的成分嘛真多啊，所以咱常常在讲的淀粉，淀粉其实就是内底一个成分之一。红豆啊、绿豆啊，伊有真高的淀粉质，伊嘛还佫有其他营养素伫咧。经过经济加工的白米啊，因为呢，伊在豆啊、稻谷啊，上营养的胚芽，迄台磨放掉啊，剩啊白白啊、米啊，因为上营养的部分较粗、较原始的营养哦，已经被磨掉啊，所以吼、哦，唔敢讲啊，食饱啦，但是咧营养无管呐，全谷杂粮哦，那是讲要来当作咱食会饱、食会健康的专家是建议你会当选择啊，糙米、燕麦、小麦。藜麦、荞麦、亚麻籽、奇亚籽，你都会当家己去配，去迄干嘛店哦？啊，是咧卖这五谷杂粮的店诶。伊按店来看到有人每一行拢买一点嘛，落地扛一个袋啊来底摇一摇啊，伊就均匀啊。啊，咧煮的时阵啊，甲加一点啊白米落去，和规个口感无同款。十谷米、五谷米啊，都是安尼十种诶，五种诶、六种诶、七种、八种谷类吼，拢下到底会当啊多样化。
吸收各种的营养素，一天嘛爱食三顿，持续食营养的持续拢有在摄取啊。伊安那在新店吼，光明路啊，新店的捷运对面一条巷啊，有一间店啊，伊就专门在卖五谷杂粮的。伊安吼，每一种的伊在卖这个谷类，伊拢在打一个尖尖，哎，又做一个鸡啊啦，一个一个无同款的。高瑞吼，摆喺无同款的鸡啊内底，远远看去哦，啊，色水足济，足水诶。这就甲伊安看人吼，印度人伊嘛真牛，摆甲水水水吼，互你呢一目了然，啊，佮互你看甲足想要来买。一般诶，即干妈店用米袋啊、布袋啊，就囥喺遐，一点仔都无好看。

今晚依然来做一段广告，听众朋友，食咱的葡萄糖胺，食足久的啊，咱的葡萄糖胺，依然介绍个今晚嘛。真侪年啊啦，葡萄糖胺一直吼是咱公司真受欢迎的产品。咱的葡萄糖胺美国原装进口的，美国原厂啊。咱的葡萄糖胺即马呢是上新的配方，即马咱的葡萄糖胺唔是白色的，是啊红色的，内底有芹菜籽的萃取物，啊，搁有啊用来加锁。柑橘生物类黄酮，各人都无同款，上新上新的配方。咱的葡萄糖胺也成分哦，葡萄糖胺提升到1800毫克，胶原蛋白提升到1000毫克，啊，够软骨素、碳酸钙加维生素 D3， 八合一的葡萄糖胺，真正袂歹啦。在国外呢，真侪人已经食过啊，袂歹，上新的配方，葡萄糖胺健身呢。上新的配方的葡萄糖胺罐1800块，一罐1800块，有粒啊，搁较细粒，红色的，一天食两盖，一盖食两粒，1800块。上新的葡萄糖胺内底有八大成分：葡萄糖胺、硫酸软骨素、二型胶原蛋白、凤梨酵素、柑橘生物类黄酮、芹菜籽萃取物。碳酸钙、维生素 D3， 一罐吃一个月，吃保养的会当吃够卡久。2307-2855-2307-2855是一安专线电话，感谢您。今麦和一安来做一段广告，一安来介绍咱所推荐介绍的产品：意大利原装进口礼拜的老树橄榄油，一罐1000cc， 一箱六罐。2900块，一罐580块，买五罐送一罐，一箱六罐，2900。

0: 百块，醋橄榄油一箱六罐，三组三个罐底啊，2900块。意大利进口的奥利塔罐温专用的葵花油，一罐是750cc，一罐260块，一箱八罐，四组四个罐底啊，1980块。诺丽果的酵素胶囊，规粒拢是高活性的诺丽果酵素，60粒装的，一盒990块。葡萄糖胺，美国原装进口入来，一罐120粒，一个月量1800块。舒钙胶囊液体钙，美国原装进口的240粒，两个月的量哦，980块，可以吃两个月。大豆卵磷脂胶囊100粒装的，一罐980块。叶黄素美国原装进口入来60粒装，一罐680块，吃一个月。超级 B 群复方锭，长效型的，一天吃一粒，30粒装的，美国原装进口的，一天一粒，一罐480块。益生菌一盒30包，一天一包，吃一个月880块，三盒2500块。有较俗，再来介绍的是纳豆红景天加桑黄三合一的胶囊，一盒60粒装，1500块，吃一个月。高活性的诺丽软喉糖，一包30粒，每一粒都分别包装，炸出门真方便，一包30粒，130块。黑芝麻核枣糕，一包13片，一包300块。咱的产品满2000块唔免运费，满2000块唔免运费。有需要跟咱联络，感谢你。23072855 2307-28-55，一按的服务电话，感谢你。
1: 咱目睭会当看会吸水，像像个彩虹，咱会当看到七彩会吸水，主要是因为太阳的光线，太阳的光线光线波长无同款，折射过来，咱目睭看到的是个波长所产生的吸水，吼、哦，唔是啊，日头。哦，有七种的吸水哦，科学家就讲动物啊，啊是植物，有七种的吸水哦，真难得，很难得。但是呢，啊，全世界哦，不管是多一个国家啦，多一个文化的人，拢介意的，真难得，真受欢迎的吸水，就是蓝色的，蓝色的，这个蓝色的啊，为什么咱会介意呢？因为咱看到的天顶天空蓝，天空是蓝色的，所以目睭为之一亮，很舒服啊，无乌云啊，蓝蓝的天，心情足好，所以咱就足介意蓝色的。蓝色的，在咱人类啊，还未合成，会当染色的，在物件以前，蓝色的是真歹得到的，一个吸水哦，尤其是啊，天然的蓝色的植物、蓝色的动物。在大自然哦，是真正真少的。你回想看麦啊，你若看到一蕊蓝色的花，譬如讲在山边，迄蕊蓝色的花，迄是真正天然的蓝色的，迄唔是人染色出来。即卖有诶染色的技术哦，会当将玫瑰花来染做蓝色的，将菊花来染做蓝色的，迄无稀奇。天然生出来是蓝色的，迄就真难得啦哈。譬如讲，咱嘛真少看到蓝色的蝴蝶。一案都有看过，那是咧乌点积水的啦，无大只哈。第满月圆一案有看过啦，啊无大只，那是咧哦。对植物来讲啦，一旦开出那是咧花啊，迄嘛是真少的。所有的种类来对，差不多敢那有10%。啊，那是那是咧动物哦，迄个较少，个较少，真正真少看到哈、哦，那是咧。动物啦，刚才有一种啊，哪是的水鸡，啊，佮有哦一种鸟啊，伊的脚是哪是的，迄嘛非常非常特殊的啦。澳洲的一个教授伊就讲，大自然啊，比自然达到哪是的好。各有几个方式，第一个方式就是生物体啊，哦，不管动物还是植物，必须要去吸收给能量的光，啊来反射高能量的哪光。解当予咱目睭看到，嘛有动物还是植物咧？真正有特殊的方式，会当制造出蓝色的，蓝色的。譬如讲植物来讲，植物的蓝色吼是透过天然的色素混合出来，当那亲像调色盘，植物吼用上天然的色素。

是红色的，叫做花青素，透过着酸碱度的变化啊来产生哪些的，所以讲哪些的是酸碱度的变化所产生的，迄种是酸碱度的变化啦。天然一旦生出哪些的呢？迄种非常的少，绣球花、牵牛花，迄种是红色的花青素。经过酸碱度的调节，才会出现迄种的色水。啊，那是。

段反射，啊，所产生的啦。第一种诶，是因为生物体啊本身诶生机多诶变化产生染色诶。第二种就是啊，本身啊就真正有染色诶成分，这种诶色素，但是非常非常非常诶少。植物吼看到诶都是啊绿色诶，绿色诶是因为哦叶绿素啊反射绿色诶光啊，咱甲看会到啊。譬如讲咱伫暗时啊，伫暗蒙蒙诶森林内底啦，你要看到绿色的叶啊，敢看会出来？看袂出来，一定要有光线反射出来。这都是有迄个物件，但是一定要有光线把它反射出来。那些的光哦，会被啊植物来吸收，所以反射较袂出来，你都较少看到的。那些的光伊的能量真悬啦，植物通常拢会把这能量哈来吸收去，所以你都看袂出来。啊，那动物没有那些的是。更加困难，动物身躯内底真济的色素是来自吼因所食的食物，亲像啊红鹤身躯为虾米安尼红红，大多数是因为因爱食虾啊，虾啊内底有虾红素。植物吼本身都无真正的那些个色素，那是要真正有那些的色素是真少的啦。动物更加困难吼，因为无哪些个植物，无哪些个物件和动物吃落去，所以动物吼、哦、要有哪些个，真正是非常的少，非常的少。动物吼、哦、并唔是透过生机多的改变来改变色素吼，迄、哦、是无可能的啦。主要呢，就是哦靠着光线来反射出来。比如咱拄只讲的哪些个蝴蝶，主要是因为伊个是个鳞片排列进行反射出吼、哦。那是的光，科学家吼、哦、有研究出来是安尼啦。大自然当中，敢那唯一一种叫做橄榄翅蝴蝶，一种个蝴蝶，伊真正是本身会产生那些个色素，哦，这非常难见，非常的难得啦吼、哦。啊，迄只个那些个蝴蝶啊，嘛唔是到处拢有，迄是真少真少的品种。科学家讲，植物甲动物会出现那些啊，目的就是吼、哦、要。挖落来，植物开出啊，无同款吸水的花，主要是要吸引动物哦来收伊的花蜜、花粉来授粉。啊，那是动物主要要当下惊，因为动物出现的那是啦，真少。动物伊家己买感觉奇怪，所以呢，惊者就紧走起。伊安敢那有看过有一种的樟脂啊，那是的，讲有真毒的、很毒的毒液在伊的身躯内底。

0: 七龙唱的歌，
1: 台湾兄弟，即马大多数的人在煮食，会去想要用多一种油较好，阿妈会想讲油啊直接换，嘛是真好诶。公司有醋橄榄油，啊个葵花油，醋橄榄油，听众朋友你若有用过，你就知影，咱的醋橄榄油诶是啊，会清清，阿妈袂贵，一罐1000CC。580块，咱这醋橄榄油算是真好的油，有70%的单元不饱和脂肪酸，啊，够维生素 E， 啊，够橄榄多酚，啊，这会当煮、煎、炒、煎，拢会用的，啊嘛袂好厨房黏黏。咱这意大利原装进口的，意大利原装进口玻璃橄榄，这是啊老树橄榄油，一罐580块，5罐2900块。5罐2900块，搁送一罐，就是6罐2900块。有三罐袋啊，另外搁装个一个箱啊内底，深色的玻璃，意大利原装进口入来，啊，咱送礼非常非常的实用。大方一箱2900块，都有三组三罐袋啊，拢带咱装好好。2307-2855，依安的服务电话，感谢你。
0: 和依安来做一段广告，听众朋友啊，咱知呀，益生菌啊、乳酸菌啊，像像比菲德氏菌这种诶，好困啊，这促进着消化，会帮助消化，会维持咱消化道的机能，会当改变。细菌重生态，就是讲会当改变哦，咱胃肠内底的细菌的心态，啊个会当啊，和咱排便顺畅。那是咱的听众朋友，你都有排便的困扰，你不妨呢来吃一个啊益生菌。一安所介绍的益生菌哦，这是啊真好的益生菌。啊，咱这个益生菌呢，是啊880块，内底都是一个月量30包，一啊880块，袂讲吼有药啊味，真好食。啊，这种的益生菌内底，咱即马市面上上好的乳酸菌。咱拢有一啊880块，和咱的消化较好。消化道的机能维持较好嘞，一盒880块，三盒2500块，有较俗。一盒880块，三盒2500块，2500块就吃三个月。那是有需要啊，2307-2855，2307-2855，甲伊安联络，感谢你。
1: 伊安即马来进一段广告，条件比如安今天一趟。主播用心，和你活力充沛，纳豆调整体质，促进新陈代谢，三黄营养补给，帮助健康维持。咱公司有一罐的产品，这是胶囊的，内底有红景天、三黄、纳豆，主要的成分是红景天、三黄跟纳豆。这三种的成分是主要的成分，另外还有啊草本的萃取物，包括黄芪、丹参、安徽、山楂、葛根，专利的红景天萃取，专利的纳豆、鸡梅萃取，红咖粉萃取，专利的三黄菌丝体萃取。给我们讲的，给我们讲是素食的，专素的，吃素食的朋友会用的吃素食的，给我们讲一天两粒，一罐60粒，吃一个月1500块。咱唔免一罐红景天，一罐纳豆，一罐三黄，唔免。咱就是纳豆、三黄、红景天，拢在这个胶囊内底，一罐1500块，一个月量60粒，1500块。所有的朋友会当吃，那是有需要2307-2855，2307-2855。23072855，感谢您。

感谢听众朋友收听今节目，咱今节目就进行到这，大家祝大家身体健康，事事如意，明仔同时间继续收听，再会，拜拜。

0: 左右千克。
1: 大家好，我是劳动部部长洪生汉。外送员在忙碌的大街小巷穿梭，工作安全相当重要。提醒各位外送朋友，外送工作虽然弹性自由，但也伴随着一定的职灾风险，请各位在

0: 接单前务必确认已加保职灾保险。如果是自营作业的外送员，可以透过加入的相关职业工会办理加保。没有参加职业工会的外送员，可以透过劳保局的官网、统一超商 iPhone 机台或是职业工会等管道加保，让每一次出发都更有保障哦。详细资讯请上劳保局官网查询。
1: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2: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处派来访查员。政府安慰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甲你搅扰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还是找工课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安尼我就放心啊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行政院主管总处广告。
3: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嘛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嘛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嘛会当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一套1919救助套餐，让一位长辈不再挨饿，让孩子安心吃上一顿饭。1919食物银行多年来把套餐送进最需要的地方。我是杨贵妹，邀请您现在就到 7-11 iPhone 或柜台认捐一套360元的1919救助套餐。谢谢您时时来相助，餐餐有饭吃。

0: 姑妈哇，大家好，我叫做秀山，
1: 我是德富，
0: 共同为咱服务咱的
1: 大准备工，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三险全保，一个的阿雅德纳，加拿大进口的概括及跟台湾制作的暖暖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
2: 台湾三险全保，
0: 嗨，
2: 你朋友破啊拢无啊？
3: 我食你个双人金宝哦，今仔暗时，以前拢无起来放尿呢，无阿捌一届五六届，啊，
4: 又骨无力吼，也爱吐怪，今仔较免吐啊，怪啊放煞个。
2: 装备穿较早是安尼穿皮皮咧。
3: 我婆婆吼，我烦恼到人讲啊，大家是安怎？啊，即马婆婆嘛好去，做女儿嘛好去。哎呀，倒那个当兵的宝吼，倒个困嘞。
0: 哎呀，当然拢食个真好。个咱的爸爸节感恩大油台，咱的好朋友两当半，这是拜咱的感恩大油台来咯。你有过关无？有关无？咱买任何商品的两关，那么咱就上一关细关的，这细关的就是六十粒，整个半关价就对了哈。所以你那边两组，一组是两关，两组就是四关，四关就是上两关细关价，所以等于一关大关价呢。咱今嘛就是等于四关的上一关了呢。啊，咱过去是当个点数是有十点上一关，所以咱的那边咱两单半哦，要到三单咱叫犹太一拜哦。所以咱的那边你那有咧叫有咧用的人，啊，咱的两张注文哦。想是安尼哦，咱的好朋友你该算哦，算看你到底这个是要保留几组，看是半单分还是一单分还是两单分哦。因为咱的产品呢，一旦保留的三单，所以当然啦，你那咱两单半再犹太一摆，所以好朋友较紧加码。那无够量的人紧加码嘞。以上广告等下节目很丢咱的大准备讲，谢谢。你好，你好。
5: 喂，你好，那个不好意思，我奶奶要跟你们买东西，蔡玲。
0: 哦，我在，好，等一下来。谢谢，接电话，谢谢。来哟，奶奶，别别加你妹，咱继续看哈。来，你好。
6: 是啥？
0: 您到底要听什么歌嘿？
6: 我要听南方的人。
0: 你这礼拜还没点吗？
6: 拢还没点呢。
0: 好，等你吹好，再见，拜拜，谢谢。
6: 拜拜
0: 嘿。奶奶你好。
7: 啊，
0: 先生
7: 啊。
0: 嘿，是你好。
7: 我。没个别的，
0: 我个别加码，嗨，谢谢，该接接哦，嗨，谢谢，等一下哈，谢谢你，哪里你好，
8: 小双啊，
0: 系庄小姐要听啥系？
8: 我搁去甲因叫两组，拢叫四组啊。
0: 哦，你原地都有讲啊嘛，你原地都。
8: 啊，拄只搁去叫两组，伊甲带来。
0: 好，伊个送过你吼，好好。
8: 伊拢会甲送啊，我想要来点歌哈。
0: 我要听什么系来？
8: 江湖的秀给海花。
0: 好，再来安排。好，
8: 谢谢，
0: 没不客气，好，拜拜。你好，你好。
9: 是啥？
0: 哎，是。
9: 就
0: 王大姐。
9: 就一条鸡卵山鸡卵呐。
0: 啊，你有这一条有加吗？无。
9: 有啊，我那一条蛋，你到未得嘞哈？
0: 不一定嘞，那血管的无得无安尼。
9: 安尼哦。
0: 有，所以你用专一管啦。
9: 我挂四组啊，我想要过来挂一组啊。
0: 我是讲你那有是方便你的身体，一定要提早去挂
9: 啦。我有甲问那个中原的啊，今天我我有甲问啊。
0: 哦，爱管啦。
9: 伊讲有啊，到月底年
0: 啦。啊，不一定啦，是到月底，不过我那血管的无得无安尼。
9: 无安尼哦。
0: 哎呦呵。
9: 好
0: ，OK， 好。
9: 好。
0: 好，谢谢，董哥，拜拜。好，谢谢你。你好，你好。阿喂，嗨，
10: 先生啊，
0: 嘿，
10: 借问你哦，
0: 阿伯嘿，
10: 那给你买哦，
0: 不搞买啊，我来接进来，谢谢，张姐哦，好，谢谢你，来，你好，你好，对不起，来，你好，你好 ，OK， 来，你好，你好，
11: 啊，你好，就同我该买多少呢？
0: 哦，你买多少啊？
11: 我买四五十组嘞，
0: 四五十组，
11: 我十几年的，我吃保养的啦，我保养，
0: 啊是四。啊，是四十组还是五十组？哈，
11: 头一届买二十几组，第二届买三十几组啊。
0: 哦。
11: 啊，阮是阮食保养的啦，阮食迄个钙固质啦。
0: 哦，甲看你看你啦，好好。
11: 对啊，就看你啊。
0: 好。
11: 食食食，像黄金派糖啊。
0: 哦，黄金派糖对啦，爱食啦。
11: 爱食爱食
0: 爱食黄金派糖啊，系啊。
11: 我早餐两个人在吃。
0: 好，安尼好啦，身体够好啊，是啦。
11: 我四十岁就吃到现在都无毛病嘞。
0: 哎呦，这样你好。
11: 我都无糖尿病呢。
0: 哎呦，安尼个当然身体过好啦，唔慢性病啦，嘿。
11: 这些作战的黄金配糖，食了作战的。
0: 黄金配糖作战哦，嘿嘿
11: 嘿嘿嘿。四十岁都食到今嘛咧。
0: 安尼哦，感谢你哈。
11: 我早起嘛食，食到好好。
0: 谢谢大姐，安尼好哈，感谢你。
11: 讲一条说好，我讲一条。向人尽头啊！
0: 咱多几位人贵姓？
11: 杨，
0: 多几对杨大姐多几对？
11: 杨小姐做的土城，
0: 土城拖鞋哦。
11: 会啊，
0: 带你赶紧吹哈，好。
11: 哦，
0: 好，再见，拜拜。来电你好，来电
12: 你好。对呀，秀爽呀。
0: 哎，我秀爽嘿，你好，你好嘿。
12: 哎，各位同，问你讲一位，
0: 我来等一下，我先接的，我叫来听。好，谢谢。哪里你好？
13: 哎、欸，秀爽、哦。
0: 啊。
13: 我是永和梁先生。
0: 哎。
13: 啊，我要点一条歌。
0: 什么歌？
13: 我姓诶。
0: 啊，你是会歌无啊？
13: 我这有歌，我唔歌，我拢唔歌，放心放心。
0: 我、哦、你好、哦、好好，会记得歌下。
13: 哦。
0: 再见啦，拜拜，谢谢，好，谢谢你。来电你好，
14: 哎、欸，我要叫会，
0: 来接招先咯。来呀、啊，今天是什么日啦？今天是七夕呀、啊，祝大家情人节快乐，因为是七夕哈。我来，
15: 祝大家情人节。
0: 安东伟啊，拿就喊你机啊，拿就关起来啊。啊，拿就关起来不？
14: 喂，
0: 咱这几位，
14: 嘿，
0: 哎，
14: 要点歌啊？
0: 哦，咱这几位。
14: 啊，
0: 咱这几位？
14: 哇，我台南呢。
0: 嘿，咱贵姓？
14: 姓周的。
0: 好，要听什么？
14: 啊？
0: 要听什么歌？
14: 哦，那个歌哦。
0: 嘿，你想要唱啥歌啊？来，哪里你好？
16: 小山你好。
0: 阿伯等起来，我在你有代志，嘿来，再听起来，嘿阿伯来，谢谢。

0: 没有，那你好朋友，你有贵有帮加吗？无，我有讲过哦，咱是血管的啦，上完就无啊，所以咱好朋友呢，你啊量早肝较好，对伊来讲较好，然后啊，咱就免烦恼讲是咪到月底无，安尼无，啊，你买当先登记，登记到28号哦吼，因为呢，咱两当半只犹太一拜年呢，所以唔是讲哦，唔是成人是当年拢犹太呢，我无呢，而且呢，我是即、這个我的产品哦，会当地。咱伫三档内底面拢无问题，咱保留三保证三档咧，所以好朋友，你当安心啊，食拢无问题，甲关起来。啊，看你要保留是半档分呐、啊，还是要一档分呐、啊、吼，还是咱们两档分呢？你拢会当考虑吼。那么咱今天是七夕，这七夕吼有很多，来等一下，你好，你好，喂，你好。
1: 啊，啊，要点歌，要青青，那个在你上的青青草原。
0: 好，我是小丽，你好。
2: 喂，
0: 徐立你好，嘿，
2: 我要爱妹，
0: 要讲妹你，好，等一下来接接，三星接接，好，谢谢。来，对不起，要点歌先停一下，咱就要拜拜了啊，谢谢。那么七夕怎么来的？七夕就是有什么有七行叫做七夕，这两三是五六七。第一个是爱笑父母，第二爱笑咱家的人，啊，第三个是爱笑咱的兄弟姐妹。第四项爱笑咱的同学甲朋友，第五个爱笑帮助过咱的人，第六个爱不离笑对你拢不离不弃的贵人，第七个笑缘分，这个叫七夕的意思哈。所以呢，当然咱一定相信了啥牛郎织女啊，对不对呀、啊？这个每年七月七号是牛郎织女跨越银河的鹊桥相会日子啊，但是嘛是表示啥？咱即马大现代人讲的情人节，爱情跟思念的传统的节日，所以给了一份什么的，给了一份浪漫跟温柔。但是咱常讲哦，幸福，大家拢要幸福，对不对？要个幸福，敢是哦，轰轰烈烈的哦，啊，穿金戴银，敢是安尼？无啦，你只要你感觉心呐安，心内有爱，心呐安呢，这个就是幸福，唔是唔免得食。吃个山珍海味啦，唔免啦，都心啦安哦。你看这两做伙，啊是你跟领导人做伙，你感觉心会安呢？那么这个就是幸福，不一定爱荣华富贵，嘛不一定就是讲一定爱穿金戴银，不是的哈。身躯边若有人陪呢，就是一种爱，也是一种幸福，所以你要好好接住哦。虽然讲人生短暂呐，不要忘记要珍惜。那你七夕七行会快乐、幸福、安康。来呀，所以呢，咱人就是安尼啦。咱平常时吼，一定就是爱家家己要求家己啊，不要太这个太执着于说，哦，我一定爱穿甲别人同款呐。或、哦、人我咧厝边咧太太吼，或、哦、咧出门拢是安怎，拢是开跑车啦，或、哦、者开了三 B 啦，咱唔免甲人比哦。咱过咱快乐的日子就好啊。人有人的日子，啊，咱有咱的日子，唔免得甲人比啊吼。啊，我些比啥，你若比会了呢啊？比不了啦，对不对？哈，对不？
2: 姓周啦，
0: 啊，都姓周哈。
2: 哎、啊，我们迄个三项拢周了对啦。
0: 哦，谢谢。
2: 四项拢周啦。啊了，我搁另外搁买一个产品。
0: 哦，啊，你得改变就好啊，改个方便就好啊。嘿啊，可以啊，可以啊。好，谢谢大哥，谢谢。
3: 几项四周哦，
0: 哎呦，
3: 我很贵。
0: 阿伯，你赚到，因为你有咧食的人，安尼就省啦，对不对吼？
3: 啊，我过年就买3万几啊！
0: 哎呦，安尼吼，不要紧。阿伯，咱
3: 啊，今卖我买5万几。
0: 阿伯，你嘛伯，咱当地有咧犹太啦，阿伯就对啊啦吼。好，感谢恁你嘛伯哦，谢谢。咱你嘛伯呢，这个是我们的老朋友吼，来谢谢，感谢哈，谢谢。哎呀，你跟我关机才关呢！
4: 你在关仓库了吗？呢？
0: 得掉吗？得掉啊！我有够巧的啦！
4: 本地的好奇，本地的好奇。
0: 谢谢。安尼唔是是本地家己好奇，唔是本我好奇啦，大姐，是你好奇啊！好，感谢你啊！好，安尼甲咱倒些白公鸡嘛在犹太哈，好谢谢。公，你讲你挂贵州啊？
5: 四周，
0: 哎呦，好棒，好棒哈！
5: 啊，
0: 好，
5: 算你就。

0: 嘛是逛四周啊。
1: 哎呦，安尼就对啊啦，有咧犹太就爱加逛逛的地方吼。啊，无你唔犹太，你要犹太当时对无？
0: 对，就是安。
1: 趁这个机会，有咧犹太，安尼才是对诶。

奇怪，今天电脑怎么会我找歌都会找不出来呢？怎么会这样子呢？那我先来给报起修理一下啊。我们的电脑我找歌怎么会跳不出来？稍等我一下嘞，来。虽然给你好不认个卡里白哦，那边干了咖喱妹，那边加码，咱的好朋友啊，要加码就是我想要听这句。加码，咱继续看哈。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0800-469-469 来，谢谢，我先来给报过来，谢谢，谢谢，阿里嘎多。

0: 夏娃沙娃哎雷翁沙娃这是日本的这个最有名气的男歌星跟女歌星合唱的歌来，谢谢。
1: 今早看别来拍拍拍啊，
0: 嗯，
1: 早好早差，
2: 从阴线的拢会好起啊。
0: 哦，你好，
2: 姓黄，
0: 来讲重点嘿。
2: 我食三年先报啊，他看讲阴线的拢会好起啊。
1: 食诶，嘿，国盖是吼，
0: 嘿，
1: 我食落啊，就食食，怎啊就拢未听啊，会搞了。
0: 哎呦，哦，未。
3: 诶，你迄款诶，盖过节食好呢，
0: 你
3: 叫侬管好不？
0: 啊，你食了那个讲讲起来嘿。
3: 他吼，无啦，食了拢有得咯。
0: 哎呦，
4: 我嘛卡乌拢未听，
3: 我真吼，
0: 嗯，
3: 不够好。
0: 哎呀，那继续看嘞，谢谢大姐，谢谢你，感恩你哦，谢谢，感谢哈。就是这样好，大家拢食了有够好，我都讲过，咱的基本的这个、这个咱的规身躯给你过透透的，食咱这款
5: 三鲜金贝。
0: 那么如果是咱骨头关节筋络，就是爱食咱这款
5: 钙过节，
0: 这两款。那么一周两罐小魔，这两罐你一定爱刮，就是啥黄金拍档啊，就是呢上个基本的，所以你们吃个过来很过来，种就是咱的三鲜金宝呢。今天你要刮灯啊，交给你个新朋友呢，啊，咱当没生活你没交过，你即马趁这机会来犹太咱的刮灯啊，加。哎，记哦，咱即马呢好朋友，咱家水管呢无搞，所以呢希望好朋友呢两扎加嘛。两扎加嘛，咱看你这个犹太，你是要保留哦，是要要几组，你就较想想好啊。看要半单分啊，要一单分啊，是要两单分呢？啊，咱的产品呢，咱囥个三单拢无问题哈。会记哦，哎，这个人加嘛，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的大准力讲，来，你好，你好，
6: 我要叫秀爽听啦。
0: 有啦，我秀爽啦，系啊那系。
6: 哎，秀爽，
0: 哎哟，
6: 你好你好，
0: 马丁，
6: 你好，我要跟你见证一下，
0: 我要讲过了。哦，来公众店来，商品好不接。
6: 我昨天晚上哦，半夜两点我，我要起来化妆室，我无得住，我食个八十块元物咧，我擦擦公家拢受不了，还袂徛。啊哦，我足艰苦的对啦。啊，半夜我就无爱就会是我无爱叫，唔得咩好像我蛮得。我也是啊，坐底下坐，什么想下好啦，啊无咧个食三日先不食看卖。
0: 哦哦。
6: 我是。吃两粒，我等加加可能吃三粒。
0: 哦，阿伯呢？
6: 吃了差不多半点钟较济哦，
0: 嗯，
6: 就较好。
0: 哦，
6: 我等天光的时阵，搁加吃三粒。
0: 哦，嘿，
6: 刚好呀。
0: 好起啊！
6: 大家讲刚好伊。
0: 准备看了。好，阿伯叫我看了。哦。
6: 我给你买三十多，我去给你买三十多嘞。
0: 哎呦，阿你有记得？有记得？
6: 我今年换五罐啊，无六罐啊嘞。
0: 阿你有记得啦？秀美诶，美秀姐吼，阿你有记得哈？好，阿你感谢你哦。
6: 我正在给你请教吼。
0: 没事。
6: 我正是讲，从我这边。
0: 你先等我刷开来，接着一线咯。以上广告完毕，等下这部很简单嘞。大准你讲，因为我今日广告时间上久安尼啦，对不起哈。啊，来，我们先来跟咱讲到这个方面呢，就是跟气象有相关，咱好边注意一下是哪里呢？哎呀，这个沙德尔啊，沙德尔风台，哎呀，已经形成，这个沙德尔是第二十号哦，二十号的，另外有一个十八号的，哇，我给你多那风台叫你这样的啦，怎么都越来越多呢啦？沙德尔风台已经形成，那么有可能会朝向 Okinawa。但是咱即马目前哦，咱的气象局加咱建议，加咱讲的是讲哦，也真应该是第十八号了。对不起，我讲错了，也是第二十号诶，热带性低气压啊，第十八号台风，所以呢，也中度有可能变中度风台，是不是？因为台湾无咱的这礼拜。啊，后礼拜开始，咱的河边呢要特别注意哦。啊，我看伊气象图哦，尽量不要往南了，那较往南的台湾北部的钓钓啊，是台湾尖阁拢会钓吼。希望不要往南，呵呵希望只一直咧行就好啊。妈祖啊，甲一直咧直直咧行吼，安尼才袂影响到台湾伤济吼。啊，来这是气象，沙德尔气象，台风呢，甲咱报告好朋友、哦、来，谢谢。来，你好，你好。
7: 秀爽呀。
0: 啊那，什么事情？我你站起来，行了。哎，谢谢。来，我不要加，加咱妹，加恁妹。 呢，咱即摆等个卡里巴伊，咱的好朋友呢，咱也是阿袂关的人来量查哈，免得等个到月底啦。咱即摆有咧有好朋友呢，咱来有咧食，咱量查关起來，因为咱这你只要来卖放冰箱，卖晒日头就好啊。唔好放冰箱呢，你唔当作什么物件啦，放冰箱呢，不要呢。那么咱的好朋友，刚才咱牛肉咧分的五分熟、三分熟，对不对？七分熟，对不对？啊，猪肉敢有吗？无，不可以。猪肉不可以有无色的，猪肉一定要吃好，啊，一定要煮好有色。为什么？因为里面有寄生虫甲病原菌。如果是吃半生不熟的，咱就不是日本人哥，因足厉害，因的胃肠介好吼。那么咱的好朋友讲，胃人引起了啥？巴肚啊，拉肚子、呕吐、发烧，严重讲会伤到大脑神经，全身性的发炎。哦，所以讲吃猪肉爱全熟。吃牛肉可以五分熟哈，为什么会差这样啊？啊，因为呢，某些个地方来，可能有锅条虫、噶旋毛虫、噶寄生虫，某可能是有这种沙门氏菌、噶李氏特菌，哦，或者埃尔森氏菌哦，啊，懂啊？为这侪种对吼，所以咱的好朋友建议恁呐，你们学吃牛肉，恁来吃迄个五分熟的猪肉，猪肉一定爱煮哦，熟。价也当价，所以你个人建议好朋友哈，来谢谢。来呀，都讲那是电，开始电话卡呗，一般好朋友来，咱这么电话卡一般哦，咱们加恁呗，咱们加嘛，好朋友啊，是不是登记到8月28号？和平的，咱这么弄张卡一般哈，来，咱的现场看电话呢，空八空空四六九，来谢谢。我这么先来改唱这首。黄大姐，咱的同乡你的歌我给你唱啊，咱无请歌星哈，家人耍自恋的应该是高向鹏甲方怡萍的歌吼，啊，我来给你唱哦，家人耍自恋，听我唱歌来，谢谢。

山之恋，那么这首歌主唱我知过了位哈，高向鹏、方怡萍合唱的哈。那么这是咱的董乡的大树的董乡的黄大姐说点名哦，拍摄。我跟你唱，我无请歌星哈。好来，谢谢，感谢你个多。来，我咱今晚咧办什么活动？两当半，这一拜，这个八八节感恩的犹太。那么咱今。

嘛无种，就是你若甲咱买任何产品的两罐，啊，咱就送半罐。咱拢无甲你限哦，包括送货的，有哪拢无甲你限，去在你夹，去在你拣拢会使吼。所以咱的好朋友有咧食，有咧用的人，那么利用这摆咱有咧犹太哦，咱就加罐罐，加买罐，像咱一道就张大姐讲，啊，伊甲因老公拢咧食啦，所以就款哦一单分啊，因老公讲一单分没闹够。因为安公啊，两单分安尼啦，伊就讲啊，无过来关。所以咱的好朋友，恁家己算，算看你需要几单分安尼，你才有够通个食。所以好朋友，经过有帮加码，哎，谢谢。来啦，讲到咱人爱食老，真正我希望大家食老爱幸福。第一点，爱有可靠，有钱就是英雄大。第二点是啥？健康爱卡路好，唔免人照顾。你若爱人照顾，变成无尊严。所以呢，咱若既然要健康家己，咱走路就靠啥？咱去上卡，跟啥物有关系？啊，骨头啦，跟咱的骨头当然有关系啊。咱人伤大颗，平均咱台湾差四个人，四个人够这样大颗。那么这大颗当然咱中颗啦，大颗也能有关呢。那么用得到啥？四高，包括都只讲，咱咧讲个糖尿病啦、啊、高血压啦、啊、腰酸管啦、啊，尤其无好拢会得到。不只是安尼哦，佮对咱的啥卡，对咱的卡有伤害，对咱的骨头嘛是有伤害。所以大个人大部分的先受伤的骨头伫倒，敌人只想卡的卡头有哦吼。啊，这是大个人爱注意，当然佮有一种是倒变啥善的人。善的人呢，包括哦，你不只是善无当紧，那么然后呢，你去加上啥《西游记》，咱人伤过善哦，伤过善无刚好不好。会乎咱的骨骼的脆化，咱的血管的钙化，哈，安尼将来骨折、骨的断气的机会必然较悬的，会啦。尤其咱女性病人天经了减少了女性荷尔蒙的降低呢，啊，咱的骨质流失的佫愈来愈明显，啊，佫加上你人伤过瘦呢，安尼无法度承受着咱规身骨的重量呢，所以当然啦，你的骨质密度呢偏低呀、啊。安尼当然就是出问题，包括你的小跌倒，迄层饼，迄饼脆起安尼会骨这个粉碎性的骨折。所以呢，咱一般来讲起来，骨质流失那是咱的骨头钙质的密度那无够的人，你搁有咧西游记呢，那么你骨头脆起的机会比别人加三倍到四倍，哦，这么高哦。所以咱呢，有西游记的人本地的钙质的比人较无好。阿妈比较较容易啥，会旧筋哦。虽然有西游记的人，咱得爱注意哦，吼啊。除了是讲，那么咱平常时爱注意的啥物，唔茫去跋倒以外，上好有咱得爱注意啥，补充钙质。那么我有讲过哦，咱的关节一疼是一种个急性的急性的，即个关节一疼爱紧去有医生看。但是，那么如果是骨头内底钙质的密度呐无够，叫做骨质疏松，这种个叫做慢性病。啊，我有讲过哦。慢性病是不是即马发生诶？唔是，伊是长期来，慢慢啊来。啊，你逐工拢无个了，无咧敢补，咱来补1200至1500，你拢无咧补，有咧敢用呢？啊，而且个西药剂拢会洗掉呢，啊是欠着钙质，啊这个欠着荷尔蒙呢，当然啦、啊，钙质内底咱的骨头内底就空空怕怕，啊你就无跋倒。一旦啊跋倒呢，哎呦，骨质疏松到时有粉碎性的骨折就麻烦了。所以呢，如果是你常常干嘛，一再洗起来。哦，迄腰吼、哦，安尼顶酷酷，这个哥哦，那坐较久小块，坐咧背起来，哦，腰有够疼，身躯无多，坐咧背起来，啊，无多身躯呢，无多向头前呢，随马上背起来，安尼你得注意啊，这里表示你已经有啥有退化性的关节炎以外，那么你嘛是已经有啥物呢？你已经有骨质疏松，所以咱得注意，上好唔好去跋倒。啊，无你啊，跋倒哦，即下就惨嘛吼。所以骨头呢，咱的骨头拢总有遮尼济，连200的骨头。啊，边啊骨24对不对？两骨嘛是24磅啊。除了是咱需要的这部分的以外呢，我有讲过，咱的腱子嘛是需要的钙质呢。的，咱骨身骨的腱子嘛，咱的身骨内底组织上济就是腱子嘛。这个比如讲男性有45%啊，体重的45%，咱女性有体重的36%。这些部位拢需要的钙质，也跟咱捌讲过呢。咱的骨头内底，咱的骨髓啊，骨浆出来底需要啥？智慧，有那是需要钙质咯吼。所以你要保养无？爱啦，爱补充无？爱啦。哎呦，就算安尼，我感觉真麻烦呢。大家拢爱食无？我开会当个食较重无？不可以，因为呢，

听讲过，咱是细胞组织，咱人一天需要偌济细胞需要偌济营养素是固定的。你个食伤过重，比如讲我听讲了同位咯，做比如互咱听，食伤过重会造成副作用，会变成反效果，也就是就是无好。然后尤其是呢，咱这钙质啦，唔是讲哦啊，我记得回来这一趴钙质无够，我就甲煮较济钙质，安尼干会使？不可以。所以那另外边咱平常时呢，听着我咧讲的慢性病哦，安尼的你就是要有心理准备啊，就是要食一世人，爱保养一世人，尤其是咱即马讲的骨质疏松啦。啊，来，但拄则咱的红丸阿姨吼，啊，讲甲我做，你讲要起来甲咱鼓励。红丸阿姨，你即摆当卡里边哟，昨日咧甲我讲了吼，啊，即摆当卡里边，谢谢你哦。所以咱定甲咱建议好朋友咱人吼，一定爱家己自由，啊，自由就是爱卡路好，安尼咱叫啥？活了叫尊严。啊，你若卡路无好，客人照顾呢，不只是活了无尊严呢，佮到时你客人照顾该钱无？啊，恁囝若无要家己出钱，要安怎怎么办呢？所以你好，少年哦，四十岁开始呢，咱就好保养。像咱都在迄大姐讲的，挂三十。

0: 0800-996-9964。
1: 阿福伯啊，你敢知影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无？
2: 我知，亲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者是国民年金。
1: 哈，这么济哦？
2: 嘿啊，早起8点到暗时10点，你拢会当卡免付费的专线1957，那有专业的社工为你服务，必要的时阵，佫会通报予政府或是公所提供协助哦。
1: 安尼，我紧来了解一下啦。
2: 1957团上温情。以上是卫星福利部公告。
3: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ech， 要怎么办啊？
4: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5: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6: 最近我的囡仔规工耍手机啊，看电影音，听讲内面的假信息诈骗真多，要安怎？
7: 其实教育部的网站有一个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专区，内底有足多媒体阅读教学资源，会使教咱如何辨别诈骗、分辨假信息，也佮有撇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伊减花一点啊电影音。
6: 足好诶，我要带囡仔做伙看。
7: 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8: 哎呀，好热哦！
9: 哎，开冷气。
10: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8: 哦。
10: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8: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0: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9: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1: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2: 哇哦，阿哥过你就18岁啊，又是新年人啊！
13: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自己面对，有够麻烦。
12: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免烦新年。

0: 指南，啊，佮有 podcast 新人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1: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发布部和你我轻松掌握新人大小事。以上广告由发布部提供。
2: 这里是名本一台12960千赫，接下来请欢迎收听舒压歌房。

0: 感谢大家收听郭建中俱乐部这个节目《梦奇呀》，
1: 郭建中
0: 直接为大家来服务。传播时间：红青五年街道员，
1: 红青的杨金骨，
0: 红青的大光明，
1: 隔日玻璃面少山，
0: 给咱赞助提供。欢迎收听，
1: 批评指教。

0: 当然，
1: 嗯，
0: 听郭建中俱乐部的节目，忘记啊。
1: 郭建中
0: 来现场为大家来服务。
1: 对，
0: 产品大家拢知啊。
1: 嗯，
0: 这拢二三十年的产品啦、
1: 啊。在是在爱记的哦。
0: 系啊，对啊，
1: 爱记哦，
0: 爱记哦。
1: 这目中的产品哦，
0: 哎，
1: 都爱买顿啊，顾身体哦，
0: 身体够好用啊呢。
1: 哎，
0: 啊，咱这拢二三十年的。这个、产品啊，
1: 对啦，
0: 啊，万免个考虑，
1: 嗯，
0: 你个考虑下来吼，
1: 身体还了了，
0: 身体就还了了呀，
1: 未使靠谁，
0: 哦，啊，阮这每场药品哦，拢有利好的啦，
1: 对，拢有申请检验合格，系啊，药性温和，效果好，安全个有效，
0: 对啊，
1: 啊，这就是讲，互你食安全。啊，感觉讲安心放心，
0: 做你放心，
1: 系啊，
0: 诶，
1: 唔免哪只哪惊讲，哎呦，啊这食食咧，唔知食食
0: 歹啊，系
1: 啊，
0: 身体互你养啊哪牛咧，
1: 嗯，
0: 系啊，听我去弄病，
1: 喂，
0: 诶，
1: 加无菜物件食食带来弄病，
0: 好对啦，
1: 好把心，
0: 我是讲真用安尼啦，
1: 诶，
0: 来啦，这个青山唱的吼，
1: 嗯，
0: 累得小花啦，
1: 哦。

0: 热热笑话，
1: 嗯，
0: 这拢好听。今麦过来这个伊莺莺的歌，
1: 嗯，
0: 含泪的分手，
1: 含泪的分手。
0: 这放出来一挂老朋友吼，
1: 嗯，
0: 你若听电台惯习，你拢会晓唱。
1: 哎呀、
0: 啊，好、哦哦哦、来。
1: 这
0: 含泪的分手。
1: 阿平会记咱的专线电话2999869

0: 这歌拢真好听啦。
1: 嗯，
0: 过来迄个玉竹环流哟。
1: 玉竹环流对。
0: 任先生点的哟。
1: 嗯，
0: 那这条陈云杰唱好听。
1: 嗯，
0: 下来好落去。啊，那要提阮的产品。
1: 嗯，
0: 2999-8692找乐冈小姐。
1: 对，2999-8692。

0: 咱今麦来讲一下这個红星的大光明嘞吼，啊，而且广告安尼，啊，咱唔通吼这视力的衰退吼，成为你视觉上的这個不便安尼，红星的大光明会当明目保眼安尼，人的这体力吼有这极限，啊，咱这视力当然嘛是有这极限安尼，当这视力使用了超出负荷的时阵呢，就发生了这个衰退的现象，工业污染。吼、哦，啊，这酒喝、声光器材、营养失衡，吼、哦，啊，这个隐形眼镜的普及，吼、哦，普及就对啦。啊，顶呢，目睭容易受到伤害。啊，伫咧这个眼部呢，一边粗翻吼，啊，咱这个视力开始衰退。啊，咱这红星的大光明会当保养咱的这目睭，是上介好的保健方法。红星的大光明金杯当阿只呢，你想有咧服用咱的这个红星的大光明吼，会当养肝滋阴，使着咱这目睭会当得到完整的养分补充。对着老大人来讲呢，视物袂清吼，惊光老啊油，红星的大光明金杯当阿只呢，红星的大光明吼，会当帮助咱这营养的吸收，有助于这个。缓和咱这视力衰退这现象，重保咱这视力健康。红星的大光明，目睭吼不舒服吼，唔通拖。红星的大光明吼，会当用肝滋阴、明目，针对多种这病因呢，经过多年研究改进，精选咱这个道地吼天然中药材呢，连接而成的。红星的大光明，今家买回来吃。红星的大光明会当治疗对咱这目睭甲内脏的这疾病，吼、哦、啊！消费者呢多年的这知名购买吼，啊，加上讲咱这政府认可的这 GMP 优良药品呢，红星的大光明，未冷未涩，啊，视物未清，目睭打涩，啊，是讲咱这目睭疲劳等。这目睭的一边吼，啊，拢有明显的这个改善，有这个效果啊嘞，吼、哦，敬请安心服用红星的大光明。
1: 目睭不舒服吼、哦，唔通拖，红星的大光明紧买转来吃，唔通让这个视力啦衰退啦，让你的这个视觉不便。目睭是灵魂之窗，顾灵魂关心才是关键。中医认为讲，这目睭发生的这个疾患呢，是由肝、肾、甲气血亏损有关。如果呐用眼过多，眼力透支过多呢，会渐感觉视力的减退，啊，目睭会涩，爱熬流目油。目睭的镜头有千百种，治疗者需要滋养肝肾，补益气血。红星大光明，甲你对症下药。即马即个目睭去手术的人真多啦。
2: 嗯。
1: 啊，该当切啊，都要手术啦。
2: 对。
1: 啊，手术会成功未？100%。哦，即马科技足发达，我来甲你白内障，那甲你提起来中间哦，啊，目睭安尼金箍箍，啊，金箍箍时阵，啊，你就是爱来保养啊。
2: 手术后嘛是爱过这个保养
1: 啊。你那个，我讲，手术都
2: 嘛是爱营养的吸收啊。
1: 后摆过来呢，
2: 嗯，
1: 望无算十上听，乌呀乌呀，老话又会过来呢。从咱的红星的大光明，哦，你那讲有手术会转来，这都个吃都好。也滋养肝肾，补益咱的气血，滋阴明目，会甲咱保眼，目睭甲咱顾甲好细好细，从。都爱吃，哦，啊！你那个无吃，中间无过来个保养，
2: 嗯，
1: 连咪目睭，
2: 你退化足紧，
1: 过来退化，
2: 嗯，
1: 哦，所以那么伫红星的。

0: 公民，你拢找到江小姐，因为这批拢无犹太互恁，
1: 嗯，
0: 哦，后批来就拢无啦。
1: 今麦那要搬单，那有犹太，
0: 嘿，
1: 啊，这机会无定定有啦，嘿，
0: 2999-8692，
1: 找到江小姐询问
0: 来，这条叫做庭院深深。

0: 安尼无啊？
1: 哟，
0: 啊，
1: 那还一底啊呢？
0: 啊，两声了呢，啊，都无一样嘞，真无心事啊！嘿，
1: 对，
0: 哎呀，
1: 嘿，
0: 来来，咱过来听迄个。
1: 以前的歌袂长啦，
0: 嘿啊，
1: 拢短短
0: 啊
1: 呢，
0: 短短啊，
1: 啊，今麦歌拢四五分啊呢，
0: 短短都真好啊啦，
1: 哎
0: 呀，啊，遐长哦，都无效哩哩，
1: 嗯，
0: 哎，来，
1: 今麦。下人听啦，
0: 起码一天这地方啦，短短啊啦，
1: 大地，
0: 哦，
1: 嗯，
0: 海边啦，
1: 海边，

0: 啊，这条
1: 海边，
0: 这条等下送一个，
1: 一个无啊，
0: 一个无啊，
1: 弄安尼一堆安尼
0: 来，
1: 嗯，
0: 咱这个产品广告30多年哦，
1: 嗯，
0: 哦，一个人吃咱这个，也身体安尼正用，延年益寿，因为北来垃圾拢个清清出来嘛。
1: 较清气啊！
0: 诶，血拢个清清出来啊！
1: 嗯，
0: 所以咧困，哦，困啊，佫真好。啊，而且佫会清肝，佫减解毒，哦。
1: 嗯。
0: 来，甲听一下。来，我甲广告一下吼。工业社会紧张、无闲、过劳，容易引起种种的疾病。红青五年解毒丸，红青五年解毒丸，选用上等道地药材。运用现代制药科技，精济而成，针对一切火力内外这邪毒，哦，歹脾气、心烦气数，哦，气大后跨，大便安尼闭结，火大歹困，哦，有良好的治疗这效果。红青五年解毒丸，解体内这个毒火，除邪力的这个病菌，体内这个热毒呢，那无个。解毒蛋上呢，伊会顺这个经脉，甲你侵入去，甲你侵入去心的、肝的、脾的、肺部、腰子、胃、大肠、小肠，这个脏腑变成了这病菌。红青五年解毒丸，紧甲买回来吃，哦，咱这个热毒会变成这个心火，还会造成这个心烦气数，热毒。会变这个肝火，啊，会造成了青春痘、吼、顶啊、裂啊、顶这个皮肤病变，热毒会变脾火。

0: 长啊火，啊，胃火若大，会造成了即口臭，哦，啊，嘴会焦，大便会闭结，内外痔疮。你今来食红参黄连解毒丸。
1: 特工，
2: 嘿，即火若大，人都袂快活。
1: 嗯，
2: 迄中医有咧讲，讲你即个火若走入去心的、肝的、脾的、肺部的、甲腰子的吼。
1: 变成病菌，
2: 病菌啦、啊，
1: 嗯，
2: 啊，要甲你生东生西，
1: 你嘛唔知，
2: 就是伫遮啦，尔啦，
1: 嗯，
2: 千军归路，万兵拢归这毒素，哦，
1: 嗯，
2: 你这毒素若无甲处理掉，这中间哦，生东生西拢是对遮来的，
1: 嗯，
2: 从红参的五年阶段都爱食，唔忙提起，阮逐工拢有咧食，哦，
1: 嗯，
2: 这红参五年阶段就讲这个。灯啊，买垃圾啊，
1: 等大灯会、小灯会啊，
2: 啊胃啊，
1: 嗯，胃会啊，
2: 买垃圾啊，
1: 嗯，
2: 肝毛肝会啊，
1: 嗯，
2: 这清肝个兼解毒，哦，后日大便个会通顺，哦，食这款红参五年解毒丸，干杯等下吃就闻到哈，啊，即嘛即批来就讲有。你若买半担吼，
1: 有犹太，
2: 犹太
1: 对。
2: 啊，即摆若个加几间，个一批来就无啊啦。
1: 嗯，
2: 吼、哦，
1: 嗯，
2: 我拢一批一批，有啊拢做青叶啦。哦，2999-8692，
1: 2999-8692，找咱罗岗小姐登记注文，公告完毕。
2: 嘿，
1: 嗯。

0: 袂因为李老板哦，
1: 嗯，
0: 上爱听这条。
1: 长顺过的李老板，
0: 这条然后听到哦，
1: 嗯，
0: 伊就安尼爽了头三面三日啦，伊就安拢家己一个啊，啊老婆会早早就去困啦。
1: 嗯，
0: 那听咱的节目，我真爱听这条，
1: 嗯，
0: 甲老了我听了，
1: 嗯，
0: 哎呀、啊，伊就想起迄当时啊呢，
1: 嗯，
0: 又在去乌白想啦。
1: 嘿、啊，要想啥又在伊想啦，
0: 好丢了。
1: 嘿呀、啊，
0: 啊，只是讲来了，妈妈，请你也保重啦。
1: 嗯。

我来个讲句一个吼，老骨头爱顾好，老镜头唔能拖。红青的养筋骨，治疗四肢的这酸痛、腰骨的酸痛、风湿痛，治疗真有效哦。红青的养筋骨，治疗慢性的这腰腿的痛、慢性的关节炎、风湿性坐骨神经痛，通人知。都是肌痛真有效，年纪那大吼，容易安尼疲劳啊、下虚啊、体力不足啊。哦，精神不好，脚手会麻痹，会安尼僵硬、硬僵、硬僵。哦，关节会退化，啊，这个脚头腕吼会酸软无力，四肢会酸痛，风湿关节痛，徛袂久，啊，腰酸背痛，失眠、搞眠梦，心神不宁，头胀会安尼打手顶顶。哦，老镜头唔通拖，风湿痛、老毛病不容易治疗。听起来吼，足买命的。风雨未来，咱成灾。风清的养筋骨，帮你拄体内这湿气，治风湿痛、四肢关节的酸痛、风湿性坐骨神经痛、顶肝肾两亏、气血不足。然后这款呢，这有良好的效果。风清的养筋骨，风寒湿痹症。现在应该啊，关节啦，咱的这巴拢会疼啦，阴火的时会加重，并且反复发作，有时轻，有时重，风湿关节疼，因为呢正气无强，邪犯经络关节阻碍到的气血运行，气未通，啊肺未顺，这拢会疼。简单讲就是讲，疼就是未通。痛就是未听，风清的养筋骨，伊会驱风、散寒、除湿、止痛、强筋骨，针对即个风湿痹痛。

0: 同时又有补气血的功效，气血运行顺，自然达到通就是未疼的治疗效果。红参的养筋骨，治四肢骨头酸痛，针对痛就是未通的痛苦，将打通经络，甲咱的经脉强壮筋骨，经络阻塞甲你打通，经脉来活动呢，伊就会灵活。吼、哦，大家讲痛就是未痛，吼、哦，治根本呢，难怪讲治骨头酸痛，这味真有效哦。红参的养筋骨，心管变矮，敲骨骨头容易支气，这味真有效。红参的养筋骨，嘿，咱即马就要开始来个保养啊。
1: 嗯，
0: 有的人吼都痛到干干叫啦，即阮住遮久啊，阮拢知啦。啊，痛啊，免啊，去注射，啊，去食消炎的止痛呀。
1: 未动的，就是爱注射。
0: 啊，你倒转来中间吼、哦，好咧啊吼，咱的这个红参的养筋骨吼、哦，你紧买转来吃。
1: 认真吃。
0: 甲买转来吃就无唔对啦。你认真甲吃，就甲吃，吃到你讲哦，我今物身体吼、哦，加真好呢。伊会甲你舒筋，吼、哦，通脉，吼、哦。啊，甲你固本培元，骨头甲你固较好势好势。
1: 大补咱的气血，滋阴养肺，滋心养骨，强壮咱的筋骨。啊，你食产品吼、哦，就是爱下用啦。那、无下用，迄拢加食的。啊，你若讲像咱节目中的这产品吼、哦，这药品，这拢每一批。那要出货的时阵，拢爱送去有关单位检验合格。哦、所以讲，咱刚甲朋友讲，咱这個产品拢是药性温和，效果够好，安全够有效，做你安心放心来甲食。哦，啊买等下你都要认真食，你若安尼三食四休困得个定来。哦，因为咱的这个骨头吼、哦、不断伫咧退化，你都要不断甲补充。
0: 嗯。
1: 嘿，咧退化比这个吸收够较紧。所以爱卡过来啊！
0: 你即摆自家食，
1: 嗯，
0: 你无形中的时喏，你甲别人比起来，你就知影，哎，
1: 嗯，
0: 我的骨头真硬哦，
1: 哎，
0: 哦，
1: 嗯，
0: 哎呀、啊，无为安要刷叮当子，哦，都哎，
1: 卡软手软，
0: 哎呀、
1: 啊，哎呀、啊，啊啊卡无卡力无手力，哎
0: 呀、啊，
1: 啊你若无手力，换物件若无换无好势，去溜手去，
0: 规个拍拍落去，
1: 啊卡若无力。行了，那无好，坐去规个趴落去，哇，安尼都真晦气
0: 啊！
1: 啊，跌倒都上老大人上惊，就是跌倒。
0: 今来食红参的养筋骨都无唔对啦，
1: 嗯，
0: 唔好去欠这一罐两千块啦。你即马若买半担哦，够
1: 犹太，
0: 够甲你犹太，
1: 嗯，
0: 哦，啊，这半担食完了中间都养健健啊啦，
1: 嗯，
0: 哦，
1: 对，
0: 红参的养筋骨，找罗刚小姐。2999-8692
1: 找罗岗小姐登记主文
0: 上心的亚钢边

0: 咱来甲进者广告咧吼，咱这个隔离玻璃免扫散，天气呐一变化吼，啊一挂咱这个老大人啦、囡仔啦，气更较差的吼，啊见着冷风吹着风，啊得安尼扫扫扫，日啦扫暝啊扫，扫到暗时啊吼，拢困无好安尼吼，啊扫到平平喘，喘平平安尼，咱玻璃免扫散，紧甲买倒来食玻璃。免扫散吼，唔管你扫偌久，打扫还是久扫，扫无痰吼，还是讲扫干嘞，咱这个痰液是白色的嘞，还有做冷扫，啊那是黄色的吼，迄最后做热扫啊嘞，啊是讲感冒引起的各种的这扫菌嘞，玻璃免扫散吼，紧买倒来食，玻璃免扫散会当甲咱清痰个止扫啊嘞，唔管是冷扫。哦，啊是这个日扫吼，啊咱这个玻璃免扫散的，啊今把买倒来吃，玻璃免扫散，咱这个老大人啦、囡仔啦，吼哪在扫吼，拢适合用得着。玻璃免扫散，盖好用安尼，吼、哦、啊根据这个报道呢，这个扫吼那是无根治呢，扫久可能就会引起其他的这个病变安尼，细胞。较无健康安尼，吼、哦，爱小心哦。啊，咱这个扫扫扫，酷酷扫吼，隔离玻璃免扫散。唔管你是冷扫还是热扫，还是这个旧年扫，吼、哦，老人扫、囡仔扫、食薰的薰扫、打扫、旧扫，吼、哦，啊扫无痰的，咱这个大自然到底的药材，治扫有效。
1: 这个扫吼。都唔好好扫咧，阿无多啊，扫面啊冻袂掉，哎，冻袂掉啦，一直扫去啦，
0: 一直扫啦。
1: 我、哦、你讲，你做厨房啥嘿啦，
0: 嗯，
1: 啊，烟拢输完这细胞落去啦，
0: 啊，中风塞啦，吐水塞啦，
1: 哎，啊，那
0: 膨膨硬诶啦，
1: 啊，膨膨硬拢对这细胞落去啦，
0: 嗯，
1: 我细胞咧最小啦，
0: 对，
1: 啊，你细胞那个无用吼，个好好排中间哦，这。一世人的代志呢，
0: 嗯，
1: 哦，有人穿皮皮哦，哦，从咱的这个玻璃边扫散哦，都要紧甲买顿来吃，
0: 嗯，
1: 哦，
0: 那我爱吃冰的、凉的、冷的啊，啊，咱这天像这热天，安尼冰的、凉的、冷的安尼吃。

0: 冷气安尼吹，
1: 哦，
0: 有诶嘛是安尼烧甲轻轻叫，
1: 对啊，
0: 啊，即、這个天啊感冒吼上恶好，
1: 对啊，
0: 所以未使有感冒，啊，不过即个天个容易感冒诶，
1: 啊，那烧吼即款上好，
0: 嗯，
1: 哦，玻璃面烧散，这一款清的，哦，物件唔当嫌贵啦，好用就是无贵，玻璃面烧散。细胞内底卡痰啦、垃圾啦，啊，甲你安尼，啊，有时啊要配配未出来安尼，
0: 嗯，安尼吞个吞未落去。
1: 玻璃面罩扇吼，内底垃圾拢甲你揢揢出来，
0: 嗯，
1: 哦，爱紧来甲保养。啊，那大扫时阵吼，一工爱食四摆，一摆两箍尖尖，啊，囡仔类一箍尖尖，哦，那唔知问洛江小姐，2999-8692。
0: 2999-8692找罗刚小姐登记注文，
1: 广告完毕。嗯，哦，来这条子。

0: 黄昏的庐山风，庐山风你捌去拄着？
1: 唔捌
0: 哦，
1: 唔捌。
0: 你啊，西
1: 去啊？我都唔捌去遐远着。
0: 去垦丁遐，迄风对啊，你刮落来吼，你一台车就变过。
1: 有遐严重吗？
0: 你唔知哦、喔，
1: 真诶哦、喔。
0: 庐山风，
1: 我唔捌去遐远啊。
0: 啊，咱来介绍迄个啦。
1: 来广告。
0: 南极高浓度的磷虾油啦，这若有量上钱的人吼、哦、买来吃，
1: 真好，
0: 啊，顾你的健康真好，有欧米伽十二，啊，这个、调整生理机能，虾红素提高咱的保护力，上重要伊有这个 EPA DHA 啦，顾你的脑，咱人个脑袂使留安尼吼，叫叮当叮当就靠呀，哦，爱血管，迄细条血管的中间。伊会甲你顾甲足好个，就是食这南极，伊拢结冰啦，规年冬天拢结冰啦，北极嘛同款啦。啊，你要哪去掠掠这个这虾啊、甲鱼啊，啊都要正康啊，啊落去家己啊。从这来自南极高浓度的磷虾油，啊甲虾红素安尼，啊第一就是 EPA、DHA。顾脑，顾咱的血管，吼、哦，有两箱钱买回来呢，提来甲赚两粒啊，啊，真好势。
1: 可以促进咱的新陈代谢。
0: 无形中你感觉，我的目睭啊，我的身体呢，加加用。找到江小姐啦，
1: 2999-8692，找到江小姐登记注文。
0: 台湾时间一点过三分，为了大家健康，唔通把迄浮料放喺膀胱，
1: 来去放一浮啊可爱料，连咪接过来。

0: 啊，地间啊，
1: 坑了无坐，你搁一摆看卖。
0: 地销六天，
1: 罢工哦，
0: 奇怪啊，
1: 嗯，
0: 来来来，搁个蛋死啊，
1: 搁一摆，
0: 看伊咧变什么出头啊？
1: 来水来，
0: 真两三四五六七八，
1: 嗯，
0: 好，一摆袂啊，好来，好落去。

0: 现在要用点歌，
1: 嗯，
0: 那要听歌找往事啊，
1: 我跟中
0: 2999-8693
1: 找郭建中甲孟琪啊吼，要上线点歌的朋友，咱即马就好好起来吼。
0: 咱即马点一条迄个张秀清甲叶爱玲两个合唱，哇，真好唱！一个唱台湾的，一个唱日语的吼。
1: 嗯，
0: 十错之歌啦。
1: 哦，十错之歌。
0: 因两个唱了真好听哦。
1: 嗯。
0: 唔通困哦。
1: 讲听听也要困啊。
0: 哦。安尼等，看我
1: 这。安尼等你困个房好了。
0: 好啦。啦来要
1: 等两个卡来叫。
0: 要点歌的人紧卡起来吼。
1: 哦。
0: 2999-8693。
1: 2999-8693，我这两天还没去了。
0: 进入起来。
1: 来，你好。喂。
2: 喂。
1: Hello。
2: 喂。
1: 喂喂。
2: 你
1: 讲呀。啊？对，跟着我家。
2: 哦，
1: 嘿，
2: 帮你啦，
1: 嘿，
2: 讲起新讲的用目睭啊，
1: 你心机啊，心禁掉，
2: 哦有啊，
1: 嘿，
2: 用个目睭哦，
1: 嘿，
2: 你新讲你用目睭多少医生卡？
0: 吃那个大光明啊，
2: 我拄好听你讲啊，
1: 我今麦呢爱算广告，
2: 你新讲用目睭，
1: 你有去用目睭呀？
2: 我是有敢若有白内障啦，
1: 啊白内障你有医生处理无？
2: 讲爱手术啦，
1: 对哇、啊、对哇、啊，爱手术啦。
2: 我咪先讲手术啦，啊多谢医生。
1: 我蛮早都先讲，我蛮早多谢医生。
2: 你那得国得放上。
1: 无、啦，啊我是讲你若手术了爱保养，就是咱节目中的大公民爱买当来吃啦。啊你若手术
2: 都要买你的产品来
1: 吃。嘿啦，啊你即马若要成功吼，你就叫恁少年的甲你查看内底医生啦。
2: 好的呀。
1: 啊。反正
2: 有一个讲你成功是倒个医生。
1: 我唔知呢，我唔知内底医生是谁。
2: 我识啊。
1: 啊。
2: 我识识啊。
1: 我识识啦。
2: 我识识哦。
1: 嘿啦。
2: 啊成功是，你倒个医生你唔知啊？
1: 我唔知呢。广告完毕。
2: 啊、你我听你讲，台湾正去成功手术目睭。
0: 哦，
1: 无咧，我敢那无讲。
2: 我卡都有听的啦。
1: 我卡都只无讲咧，无讲去成功咧。
0: 你老叫医生吼、喔，手术了后，你才当然食阮的产品啦，你知无？
2: 台大港。
1: 啊。
2: 新光港啊，台大港。
1: 啊，你在倒？
2: 我在中和啊。
1: 中和哦、喔，安尼可能是。
2: 中和的团酒家。
1: 安尼敢那像是迄个台大较近哦，
2: 台大较近呀。
1: 啊你敢你？
2: 咪较远，迄个做马家。
1: 马家买晒啊！
0: 马家买晒啦。
2: 马家较远哦。
1: 应该较近哦。这路我
2: 检查拢爱去做啥？德维啊，马家德维啊。
1: 哦，你拢走个德位啊？
0: 哦，走个淡水去啊！
2: 伊个讲啦，那是有代志，你爱去马家带。
1: 哦，伊那带伊是伫咧德位啊遐对啦。
0: 对啦，啊个淡水啦。
2: 现在较无用带。
1: 啊，一般的那手术目睭无咧带伊啊。
2: 无咧带伊，随转来啦。
1: 嘿嘿，因为伊这较简单啦、啊。
2: 哦。
1: 嘿，就打久的时间尔。
2: 我听你讲，一个患者。你先
1: 讲
0: 手术目睭啊，手术了就是爱来过来吃
1: 三。不是啦，伊今嘛是要问看对一个医生啦。
0: 啊，你来探听。
2: 你
0: 患
2: 者敢
1: 是熟悉？无呢，我无熟悉呢。
2: 啊，
1: 拄
2: 啊，你的保好听
0: 呀。袂啦，我讲你啊，你去个医生拢足好个啦。
2: 啊。
0: 迄医生拢足好个啦。
2: 啊啦。
0: 医生拢足好个啦。
2: 先讲了。
0: 嘿啦，拢足好个啦。
2: 你
0: 较
2: 大声
0: 诶
2: 啦！
0: 我讲较大声，你搁听无？
2: 我听诶啦，我老话我无听诶。
0: 你去成功找迄个医生，迄医生拢足够诶啦。
1: 无一定爱成功啦。嘿
0: 啦。
2: 成功较够诶。
1: 唔是啦，无一定爱成功啦，因为看你倒位较近，你较方便啦。
0: 嘿，
1: 安尼听有无？

0: 军工是多位啊？
1: 哇，真啊！
0: 我多位。
2: 树林吗？
1: 啊，你嘛唔知新工伫多，你要去新工？
0: 嗯，我若要去，啊，叫我爹甲我载去啊。
1: 安尼，你叫恁囝甲你找啦。
0: 无啦，伊未晓啦，伊也唔知。
1: 唔是啦，我甲你讲，我讲你叫恁囝甲你找医生啦。
2: 啊，你今麦来多位，住伫多？
1: 永和中和啦。
0: 啊。
2: 你住喺中和哦、喔。
0: 我住伫中和诶，环桥家。
2: 哦。
0: 干米站家，你知无？
2: 啊，无你去中和迄个更新医院买晒。
0: 环桥，你知百货公司环桥啊？
1: 我知啦，遐知啦，啊唔捌去啦。
0: 你捌去呀、喔？
1: 嘿啦。
0: 哦，你嘛去甲飞飞咧？
1: 嘿嘿，无用你咧。
0: 飞飞咧。
1: 嘿，啊，你贵姓？
0: 我姓刘。
1: 刘女士哈。嘿。
0: 哎呀，我是讲你啦，甲报成功看到第医生哦、喔。我要来遐用用诶，买你的产品来。
1: 你，我甲你讲，你无一定爱成功啦。
0: 不一定
1: 呀，嘿，不一定啦。你
2: 讲咩？你看，大大，
1: 嘿啦，嘿啦。
0: 我想
2: 我
1: 食迄位诶，
0: 食3、4年，少诶位食3、4届食，诶胃拢爱疼，一切酸啊
1: 啊。哦，一切酸较歹处理啦。嗯，那食着甜，迄拢会啦。嘿，安尼你迄、那个。含恁囝参详看，要去对一间较方便啦。
0: 大宝说爱什么话？
1: 你迄是恁爱。
0: 恁爱啊？
1: 嘿，恁大宝迄有恁爱恁迄、那个啦。
2: 恁爱病。
1: 恁爱病啊？嘿、啊、啦，我即马唔知影要安那甲你讲对一间病院啊，因为我嘛无熟悉医生啦。
0: 官员只讲哦。
1: 啊？
0: 遐一寡口音来讲哦。
1: 呵呵呵，嘿啦嘿啦
2: 嘿啦。好啦，
1: 你注意一下，你要认真听听好。
2: 嘿啦。
1: 因为你可能这个。
0: 九三的咧。
1: 嘿啊嘿啊，今麦是建中啊，甲蒙市啊。
2: 嘿。
1: 哦。嘿对。哦，啊是你靠罗岗小姐。
0: 你蒙市啊？
1: 嘿对。
0: 嗯，我
1: 就
0: 讲蒙门看嘛咧。
1: 蒙门呀，蒙市啊，蒙门安尼啊。成
0: 功哦。
1: 不一定爱成功啦，因为你咧中和过来这边足远个呀。
0: 哦，
1: 嘿啦，啊你啦，
0: 成功比台大较远偌济？
1: 我嘛唔知呢。
0: 哎，
1: 都要搁举手来牛费去啊？
0: 你唔知啊？
1: 我嘛唔知呢。这迄个，我嘛无去跟牛过嘛，唔知。
0: 都唔捌坐捷运哦啊！阿叔那甲我带街去玩早街呀。
1: 嗯。
0: 早街住伫宁夏。
1: 宁夏路。
0: 啊！伊甲我带捷运站，搁坐公车去。
2: 啊！你都若住宁夏路呀？你都去了马街了啊？
0: 大家不要的拜客啊！
2: 无啦，我即马甲你讲啊，你卖讲。
0: 讲。
2: 你去马街啦，代表去马街啦。
1: 你我讲啦，刘女士。你甲恁囝参详好，看要去对一间安尼较确实啊。
0: 我行啦，我爱家己注意啦。
1: 啊，你着听人少年的讲一个。啊。
0: 伊叫我家己注意啦，我要探听，我多一间较好啦。
1: 好，安尼哦。
0: 嘿，
1: 安尼，这我无法度呢。
0: 我你要打一间啊？
1: 这安尼我无法度啦，我无法度替你做主啦。嘿啦！
0: 啊，我要探听多一间，我要来迄间啦。
1: 哦，好啦，好啦，安尼看有人知影才讲啦。
2: 好啦。
0: 管家去技工，新工用目睭啊，啊，我讲啊，新工嘛好啊。
2: 嘿，啊好就去啊。
0: 啊，你来嘛有哦。
1: 拢有啦，拢有眼科啦。
0: 那你来专门得用的哦。
1: 无，我无安尼甲你讲，因为病院内底拢有眼科啦。嘿啦，啊，迄手术白来上简单啦。
0: 伊咧拢会报来报去呢。
1: 这
0: 用目睭拢会报来报去，讲倒一个较牛，较。
2: 对啦，对啦。
1: 后
0: 人甲我报阿东的，双喉的骨科的啦，啊阿东啊报的心脏科的啦。
1: 哦，阿东。
0: 阿东的心脏科讲袂晓，一个有袂晓慢啦，写名话。
2: 阿东。
0: 骨科的双喉的。
1: 写
0: 好
1: 我
0: 啦，
1: 晒
0: 苦的啦。
1: 哦，好，安尼你当探听看卖，
2: 探听看卖吼。
0: 这位都无当探听哩。
1: 哦，啊，你当探听看卖吼。
0: 哦。

0: 哦，来，
1: 阿
2: 姐啊，阿姐啊，
0: 哎，
2: 你一直讲报一直报，
0: 哎，
2: 讲足久诶，
0: 啊，无啊多啊，
2: 嗯，
0: 阿姨的鸡同鸭讲，
2: 啊，伊只双河看目睭都上高，是要倒挂啦。
0: 啊，我是感觉讲伊都近都好啦，因为即卖手术技科技拢足发达咧啊。
2: 对啊，双河足近咧，我搞咧你安尼。
0: 嘿，啊，我唔，我唔知啊。哎呀、啊
2: 欸！我要来点一条迄伤心的恋情。
0: 伤心的恋情。
2: 哎、
0: 欸。伤心的恋情。
1: 伤心的恋情，想唱诶。
0: 诶、
2: 欸。唱诶
0: 哦。这啊，迄个江辉哦。
2: 江辉，我嘛唔知咧。
0: 唔知哦。即嘛是咧流行，大家拢唔知哦啦。
2: 是啊。诶，张龙龙也是咧江辉。
0: 哦，张龙龙有可能哦。
2: 哎呀、啊，
0: 嗯，
1: 好啦。
0: 黄太太哦。
2: 嘿，黄太太啊。
1: 好啦，好。
0: 好 OK。好，
1: 嗯嗯，
2: 好，
1: 哎，好，
0: 奶你好，
3: 哦，我已经挂四百电话啊，哦，真好看，真好看，
1: 我大爱了，直讲，
0: 来，啊在探听啦，在探听，
1: 来，
3: 断魂岭正声雷，
1: 断魂岭正声雷，
0: 断魂岭，
1: 啊，有一个要选风流的行船人。
0: 短婚念，
1: 短婚念，真声类吼，
0: 好，
1: 好啦
0: ，OK，
1: 好啦 ，OK，
0: 好，
1: 哎，好来哦，
0: 来，
4: 哎，建雄兄，
0: 你好，
4: 今问你目睭的代志，我这接触报纸，老白甲吹，因为后摆无看就废去，
0: 应该是爱甲人家参详，
4: 对啦，
0: 啊，你来问这吼，每一个人的这体质无同款啊。
4: 哎呀，
0: 哎，
4: 买，不
0: 是，你嘛是爱去予医生看，医生你看吼，这个医生看，伊有法度甲你开，你的信任才会使。啊，一个去都要予伊开，你要惊死人哦。
4: 对对。
0: 哎呀。
4: 好了，谢谢。我点一条彩槟榔好了。
0: 彩槟榔
1: 哟。彩槟榔哈。
0: 嘿，啊，你倒位？
4: 我最近伫我在你下面包了只。
0: 恩平八路，
4: 哎、
0: 欸、
4: 对
0: 对，嘿，阿贵姓？
4: 哎、欸，
0: 你贵
4: 姓？我姓纪，纪念的纪。
0: 哦，纪劝，纪先生。
4: 对对。
0: 哦、好，好。
4: 我听你有很多个大公
0: 司。无啦，我嘛唔敢甲报讲到位啦。哎呀、啊，我也无熟悉医生你咧。来你好。
5: 孟姐你好。
0: 哎，你好。
5: 健康好。
1: 好。
0: 哎，
5: 我喺讲话就跟讲半张病历。哈哈哈！在呢，人咧点半时间讲讲个，讲个目睭去。
0: 哦哦哦。哎，无啦，梦一个啦，阿姨啊，一里伊都，我都无懂。
5: 在呢。
0: 哎呀。
5: 点半时间了，你先开始
1: 梦去啊。那时间话贵实在哦。
0: 哎。
5: 谁怕谁？
0: 嗯。
5: 比较怀念的亚钢笔。
0: 怀念的亚钢笔。
5: 怕这未使爱改进。
0: 爱改进
1: 好。
5: 大家拢咧等要听歌，伊咧讲等半点钟咧。嗯，是安尼，
1: 多谢你。嗯，怀念的也刚比上上诶。
5: 哦，谢谢你。
0: 这，不要紧，我等下找看卖。
1: 怀念的也刚比哦。好。
0: 我，嗯，
1: 诶，过来。
0: 怀念的也刚比吼，面色面色啦。
1: 过来，阿良阿婆，我看要起来。诶。
0: 嗯，采槟榔。
1: 采槟榔。嗯，采槟榔我再来吹啦。
0: 其实这手术目睭吼。你那是讲
1: 去大病院好啦，
0: 去大病院看吼，门诊啦，是我门诊到我给你开啦。
1: 哎，
0: 来，
1: 哎，
6: 院长呀，我咧拜班啦。
1: 来来来来，
0: 你拜呀，你拜呀啦。
1: 你拜啦，
6: 对啊对啊。
0: 哎呀，
6: 等到了，
1: 等到了。啊，你用阿要听什么歌？
6: 来听一个暗恋。
1: 暗恋了，
6: 哎，
1: 有个咧暗恋恁阿娘啊，
6: 哎，咧暗恋在了单身聊着，
1: 啊，好，好，好，
0: 即世人嘛，敢那暗恋一个，
6: 啊，对
0: 咩，系啊，
1: 哦，
0: 啊，阿娘足爽诶，
6: 爽诶，死掉诶，有啊，笑甲笑嗨嗨，
1: 爽啊，爽啊，唔好
0: 讲，爽，
6: 晒晒，说嘛有咧死呢，
0: 啊，
1: 有咧死呢，
0: 有咧死
1: 啊，满意
6: 啊，
1: 系
6: 啊，
1: 哎，
6: 东北菜嘛，迄落，
0: 好啦，有爽到。有送就好啦，
6: 好啦好啦
0: ，OK。来，你好。
7: 我俾点样歌？
0: 什么歌？
7: 南西。
0: 南西哦。好，好 ，OK。嗯。
1: 爱对。
0: 这王先生。
1: 哦。
0: 王先生。
1: 阿你可以呢，再个收起来。

0: 嗯，哦，较刺激啊！
1: 还有一条啥《梦兰流》吼，张秀清唱，啊，加迄、那个迄、那个什么人，叶爱玲。
0: 嗯，
1: 哦，两个唱这条歌真好听，嘿，
0: 配合了真好。
1: 要伫三品拢找到江小姐，听歌找阮就对。
0: 嗯，
1: 哦，三品你就找到江小姐，2999-8692。
0: 2999-8692找到江小姐询问。

孟南龙吼，啊，这张秀清加这叶爱玲哦，两个啊呢拢是实力派的这唱将，哎，啊，所以用唱了真好，搭配了嘛真好安尼，所以安尼形成一对这歌吼都足好听的。啊，朋友记咱国建中俱乐部的专线电话2999869，找罗刚小姐询问吼。这部中的这个产品呢，无清楚、无了解，找罗刚小姐。因为咱伫只广告拢有时间的限制，啊，你若伫罗刚小姐遐问吼，都无时间的限制安尼啦。所以，阮拢爱量迄个表啦。哎，爱注意这个广告时间，袂使超过，啊嘛袂使迄个伤济安尼啦，嘿啦，所以真歹势吼。咱接管来，我今日要广告，简单甲朋友讲。

0: 这个 EGF 青春胶囊。这款 EGF 青春胶囊齁，这原料是法国的，一罐40粒1800块。啊，若讲到面皮较大，年岁较侪齁，啊，咱即马拢大家拢较会晓讲齁，要对家己较好的。啊，爱食啥就甲买顿来食。啊，爱这个头毛齁，来甲扣水水，咱就来甲扣水。啊，这面皮啊，甲保养好水，咱就甲保养好水，甲买顿来抹好水安尼齁。啊，都抹好水水，啊，咱都面水啊，出门哦，要来行东往西，咱都面水，吼、哦，一罐40粒1800块，啊，你若要半担，阁有油胎，啊，即马阁有一罐这个珍珠霜 ，EGF 青春胶囊，你若面洗好了吼，啊，甲抹落去，啊，抹抹咧吼，啊，按摩棍，吼、哦，讲甲按摩者，啊，这个珍珠霜在底啊，别阁甲抹落去。因为珍珠霜伊会淡化咱的黑色素，所以讲吼抹落去吼，哇，一阵仔过吼，你会感觉讲哦，我面哦，规个安尼粉粉粉安尼无同款，加足光色，吼、哦，加足光亮安尼。啊，所以讲吼、哦，有保养就有差啦，吼、哦。EGF 青春胶囊，我讲干咧，喙齿用要拍干咧，朋友吼、哦，听到吼、哦，啊，就安尼。感觉讲，嗯，我嘛需要保养一下吼，啊，你就好来买下咧吼，2999-8692，啊，个有咱这个好食的一口松，个有无掺粉的纯肉酥，个有肉条，这拢200块，吼、哦，一包拢200块，啊，那咱这个台湾的养生梅一包100块，啊，个有这个特级带蜜汁黑豆，这一盒700。啊，還有海蜇头，海蜇头就是海蜇皮的头啦。啊，这一盒嘛700，啊，这拢凉拌的吼。这天气若热吼，啊，敢若讲较无胃口，啊，咱食这凉拌的吼，较开胃，较清爽安尼，较舒服安尼吼。啊，還有咱这蟹肉棒、泥性，这就金妈妈甲鱼两类做成的，啊，一盒内底有10条，1800块。啊！伊这一条一条包装，啊，要食偌济切偌济，吼、哦！啊，冰冰凉凉安尼嘛是真好食。无清楚、无了解，拢找罗岗小姐，2999-8692。广告完毕。
1: 风流的行船人，暗恋，
0: 嗯，
1: 断轮岭情声泪人西，我这拢找着啊。
0: 哦，
1: 来，紧甲吹落去。

0: 暗恋，
1: 嗯，
0: 过来这条的啦，段龙岭青山路啦，
1: 王太太，
0: 对，啊，那么第三遍吼，
1: 找了江小姐。

0: 段伦你也真正累吼。
1: 来，
0: 啊，今麦过来，
1: 伤心的恋情。
0: 哦，好，
1: 这张荣荣的歌啦。那个迄个怀念的夜干杯嘛是张荣荣的。
0: 哎呀，迄两条拢个荣荣路。
1: 对，来。

0: 啊，搁一条倒去。
1: 伤心的恋情，搁来怀念的夜干冰。
0: 哦。
1: 同款张榕榕小姐唱的，嘿，来。

0: 菜槟榔，
1: 嗯，
0: 啊，本来要人塞啦，啊，时间就到啊，
1: 人袂落啦，
0: 明仔载头一日才甲人落啦，
1: 嗯，
0: 吼、哦，啊，要提阮的产品，会去讲找洛江小姐，2999-8692，
1: 2999-8692，找洛江小姐询问。
0: 对，啊，因暗号大家真多啦，真多谢。听郭建中俱乐部这个节目，啊，咱时间到位啊，
1: 嗯，
0: 哦，梦琪啊，
1: 郭建中，
0: 要甲所有的朋友讲声晚安啊哦，
1: 再见，拜。

你现在要收听的是由我君约主持的悠闲时光，欢迎收听。

肯亚有一名60岁的男子吉瑞卡，离家打拼了30年，直到最近才回家，但是回家发现已经被当成死人，甚至入土两年多，家人还以为他是鬼，拒绝与他相认。吉瑞卡在30年前离开家乡工作，而他的家人在2011年发现了一具被肢解的尸体，而且也与吉瑞卡同名。他的父母认为他就是他们的儿子，因此将他埋葬。吉瑞卡在2014年回到了家乡，竟然发现自己却被当成了死人，入土埋葬两年多，简直不敢相信。那这位吉瑞卡的家人始终不敢跟他相认，认为他是借尸还魂。那依照当地习俗，需要经过清洗尸体的仪式，吉瑞卡才算是回家。但是经过两年，家人们还是不愿意挖出尸体，而弟弟表示，如果他住在这里，那那具尸体也还埋在这里，就表示他不是个活人。而当地警方也在不得已的状况下，全面介入调查。

有算过自己一分钟眨了几次眼吗？是不是在追剧滑 3C 产品时觉得眼睛特别干涩？胸腔暨重症专科医师黄璇分享，一项2022年的报告指出，现代人因为使用 3C 眨眼次数少了约

三分之二导致干眼症、角膜炎等。而眨眼这个小动作有保护、清洁、保鲜眼睛与维持大脑专注集中的功效。黄轩医师在脸书专业发文表示，科学家发现一般人每分钟的眨眼次数大概在15到20次，即便是清醒时也有大概率有 10% 的时间是闭着眼睛，这种动作完全是不自知的自主的神经反射。自发性眨眼往往发生在注意力的断点，例如阅读时句子的结尾处、听演讲时当演讲者的暂停语句，以及观看影片时切换荧幕也会眨眼，阅读翻页的时候也经常在眨眼。眨眼的四项帮助，第一个保护作用，眨眼睛是一个保护盾，协助眼睛抵挡外界尘埃和异物。二，清洁作用，能够清洁眼球里的小碎片和脱落细胞，保持眼睛世界清晰。三，保持新鲜，确保眼睛可以获得必须的滋养和新鲜空气。四，专注集中，像是我们按下大脑的刷新键，帮助开始集中精神，重新获得专注力，就好比在忙碌的工作或学习当中给一个自己小小几秒的休息时间，让思绪更加清晰，注意力更加集中。黄医师也指出，当我们专注于 3C 产品时，眨眼的次数就会减少，主要是因为如下：一、太过专注，过度专注于屏幕上的内容时，无论是工作还是娱乐，眨眼频率都会自然降低，是因为专注时大脑会减少发送眨眼的讯号，以减少视觉信息的中断。二、距离太近，荧幕通常会放在视野较近的距离，这样会使眼睛长时间保持聚焦，增加眼睛的肌肉紧张，导致眨眼次数变少。三、蓝光太刺激，荧幕发出的蓝光可能会对眼睛造成一定的刺激，长时间暴露在蓝光下的反复刺激可能会导致眼睛疲劳，进而影响眨眼的自然频率。四、视觉负荷大，荧幕上的文字及图像需要我们的眼睛进行持续的视觉处理，这种视觉负荷使得眨眼次数降低，因为眨眼的次数会暂时中断视觉输入，会影响我们处理讯息。黄医师说，接下来的几个方法可以帮助保护眼睛健康，减少使用荧幕导致的眼睛问题。别小看了这些眨眼简单的动作，每一次的眨眼都是在对眼睛说我很在乎。遵循20-20-20原则，每20分钟看屏幕，就看向约20英尺610公分以外的物体20秒。二、设定每一分钟的计时器，闭上双眼，再用几秒在几个不同方向眨眼几下，可以重复这个过程5次。最后一个，考虑使用防蓝光眼镜，减少蓝光对眼睛的影响。 Whenever I sneeze

0: let there be love. Love.
1: 一名62岁的张姓妇人，之前因为连续出现呕吐、头晕、血便的症状，还吐到脱水，每天暴瘦1公斤，但是辗转治疗都未好转，直到急诊胃镜检查时，医师决定看深一点，才发现12指肠被肿瘤堵住，立即转外科医师手术切除。医师切除肿瘤，并且保留胃部、胰脏、胆囊等重要器官，让患者维持正常生活品质。这位妇人在之前连续数周出现腹痛，只要吃了东西过没多久就会吐出来，原本以为是肠胃不舒服，就医后医师都诊断是肠胃炎，但是吃了药后食味改善，而且还陆续出现了晕眩、血病等症状。期间虽然安排了胃镜检查，但是没有异状，却因为持续呕吐暴瘦，一周瘦了快要6公斤，几乎每天瘦1公斤。直到某日因为腹痛挂急诊，医师进行内视镜检查时决定多看深一点，赫然发现12指肠部位已经被肿瘤堵住，若不尽速手术切除，恐怕会侵犯到其他器官，愈后可能更差。亚大医院一般外科副院长叶俊杰医师指出，肿瘤位置恰巧在12指肠中段，在胰脏、胆管、肠道交汇点附近，标准做法是进行惠普手术，切除部分的胃、胰脏头、胆囊及全部12指肠与重建，虽然可彻底清除肿瘤，但是大范围切除器官及重建会影响手术后的营养吸收，对于患者术后的生活品质造成重大影响。医师指出，和医疗团队评估之后，决定针对患者争取量身定做手术，手术中仅切除1/3的12指肠，清除区域淋巴结，刻意绕过胃、胆管及胰脏等重要器官，不仅确保癌症治疗效果，也保全原有器官功能，术后并安排辅助性化疗，顺利在切除肿瘤与维系生活品质间取得平衡。患者至今回诊透露，胃口变得更好，体重也慢慢恢复正常。医师强调，小肠肿瘤十分少见，盛行率约1/1到2%，常见症状包含腹痛、血便或呕吐，不过因为事先难察觉，等到发现时都已经扩散到了其他器官，往往得一并切除。但随着医疗技术日益成熟，手术及影像检查器具更加进步，已经可以根据个别病患病状做到只切需要切除的部位，不做多余的破坏，让患者早日恢复正常生活。叶医师也提醒，如果长期有肠胃息肉的问题，或者十二指肠溃疡等前兆，都是高风险族群，万一合并呕吐、暴瘦等症状，务必尽早就医检查，才能够及早发现、及早治疗。

智慧型手机越来越方便，现在人手一支。而我们名本电台不只从收音机也可以听到，现在从 APP 也可以听到我们的节目哦。所以只要你用手机搜寻 APP 名本广播公司或是名本电台，就可以找到我们的 APP， 这样随时就可以在手机上听到我们的节目，我们的声音咯。

出任诊所减重科技加医科医师徐子瑜在脸书专页发影片分享，常处于凉拌好物的苦瓜中含有苦瓜苷，能刺激胰脏分泌胰岛素，可以降低血糖。另外医师也分享其他控糖的蔬菜，包含羽衣甘蓝、芦笋、地瓜叶、洋葱、黑木耳、绿花椰菜、青椒、小黄瓜以及海带等等。根据国健署的统计，全国约有200多万名的糖尿病病友，而且每年以25000名的速度持续增加，糖尿病及其并发症影响健康不容小觑，其可分为第一型糖尿病，胰岛细胞遭破坏造成胰岛素缺乏，第二型糖尿病胰岛素阻抗以及合并相对胰岛素缺乏，其他型糖尿病、妊娠型糖尿病等。诊断标准包含以下四项，其中非怀孕状况之下，只要前三项重复验证两次以上，符合其中一项即可诊断为糖尿病。一、糖化血色素大于等于 6.5%， 空腹血浆血糖糖有大于等于126毫克 DL， 口服葡萄糖耐受试验第二小时血浆血糖大于等于200毫克 DL。

典型的高血糖症状，多吃多喝多尿与体重减轻，且随机血糖血浆大于等于200毫克 DL。 徐子瑜医师分享10种控糖蔬菜，像是黑木耳，不只能够控制血糖，还可以降低胆固醇，降低心血管疾病。一、苦瓜。苦瓜干能够刺激胰脏分泌胰岛素，有降低血糖的效果。二、羽衣甘蓝，富含钙、钾、镁、维生素 AK 以及膳食纤维等，其中镁能够提升细胞利用葡萄糖的效率。三、芦笋，富含叶酸，有利于调节血糖，降低胰岛素阻抗。四、地瓜叶，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植化素，能够协助避免血糖快速攀升。洋葱含有葡萄素，与降血糖药物相似，可以维持正常的血糖代谢功能。六、黑木耳，富含水溶性纤维，对于降低胆固醇、预防心血管疾病、控制血糖都十分有帮助。七、绿花椰菜，葡萄硫素可帮助控制血糖及护肝。八、青椒，青椒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C 以及纤维，有助于血糖的控制。九、小黄瓜，DGI 水分含量高，快速产生饱足感，而且对血糖影响较小。最后一个，十、海带，富含碘，而碘为构成甲状腺素的主要成分，能够帮助调节血糖的稳定。

虽然痔疮是现代人常见的问题，但是遇到血栓痔该如何？如一联合诊所医师钟云妮表示，血栓等同于血管内淤积血块，所以温水坐浴对于血栓痔的预防和治疗便有极重要的效果。但是如果在孕中、产后或者膝盖不适不方便蹲坐的老人家，也可以选择站姿或是坐在马桶上，用莲蓬头温热水或免治马桶温水持续冲洗2到3分钟，每天1到4次。中医师在脸书专页发文说明，血栓痔是指痔疮里卡血块，痔疮是肛门血管老化松弛后形成的膨胀组织，因为局部血管老化，通过血管的血流速度会变慢，加上血液有粘滞性，形成血块塞住血管的几率就会提高。而血栓痔最常发生的原因有下面三个：一、痔疮内灌流血液增多，突然吃了燥热、辛辣、上火的食物，或是喝酒导致血液突然变多，加上血管老化血流速度慢，就会容易堵塞。二、怀孕，骨盆腔的血会增多 1.5 倍，血大量灌进来多了，血栓的几率就会增高。三、单纯血管老化，老化导致血流速度变慢。中医师表示，尤其血管内的血栓渐渐自行溶解，被血流冲散，这是最幸运的状态。第二是血栓饱满至痔疮表面，排便时

皮薄馅多的血栓痣被分别磨破，排出血块血水，自动放血。另外，在门诊的时候，可观察到血栓将浮出痔疮表面时，会以空针针头或尖刀将表面挑开，让血栓快速释放出来，病人的症状也能够瞬间得到缓解。进一步说，不过血栓也不是想要挑就能够挑起，有的血栓太过深沉，挑了对组织伤害深极多，对病人来讲不是好事，所以不是医师不想挑，有时候真的是条件也有所限制。最后是深层血栓受组织包覆，形成纤维化的小团块，塞住血管，虽然不会痛，但也很难消散，这样的慢性血栓在发作的几率最高。中医师强调，想预防或是治疗血栓痣，最好的方式就是温水泡或是冲的方法。准备一个脸盆，比体温高一点的热水，浸泡肛门局部15分钟，或者是在浴缸中放满半身高度的热水，泡入半身约15分钟。有血栓痔疮困扰的病人，可以选择在每天排便之后或洗澡后坐浴2到3次。有合并局部小伤口的病人，可选择每天坐浴3到4次，并且在水里加一瓶钙的优点，协助杀菌。中医师提醒，血栓痣内的部分血块有机会在2到4周内渐渐溶解，疼痛也可能逐渐改善。不论是在门诊经由医师挑去血栓，患者在家里都可以借由频繁坐浴温热水，帮助循环，协助淤血融化，来缓解症状。差别只在于，若刚挑去血栓，放去淤血后，可能有一个小伤口，可以使用医师开立的抗菌药膏，预防伤口感染。

清醒着却接受开脑手术，医师后头神情紧张的忙着摘除肿瘤，病人却一派轻松的忙着画画，甚至紧盯手中的 iPad 荧幕解的数学题目。这样看似匪夷所思的场景，台湾脑瘤手术权威林口长庚医院外科部副部长魏国珍，过去六年来已操刀100例。之所以要求病人边开边说话、唱歌，甚至拉小提琴，只为的是不误伤害无辜的细胞。至今开过全台最多数量，也是常态性在开清醒开颅手术的魏国珍表示，治疗脑瘤以开刀为主，手中比脑瘤清除的够干净，但是肿瘤可能长在主管语言区、运动区等重要位置，投鼠忌器，往往不能牺牲过多的正常脑细胞，损及正常的功能。所幸拜着清醒开颅手术的科技所赐，魏国珍表示，现在经验丰富的医师可以靠着电波监测、讲话应对，或是要求病人从事最擅长的拿手记忆等等，在病人反应明显变慢时及时收手，避免在切除肿瘤的同时殃及太多无辜的细胞。那魏国珍反举国内最常见的恶性脑瘤多型性神经胶母细胞瘤为例，好发在50-60岁的中壮年人，每年新增病患约100多人，由于是从脑中的胶质细胞所长出来的，在大到足以引发癫痫、手脚无力、记忆力变差、动作迟缓等症状之前，几乎难以确诊。开刀时如何尽可能不伤及太多的运动、语言或是感觉神经，以便是关键。林口长庚纪念医院脑瘤科医师廖继鼎表示，多性型神经胶母细胞瘤从发现到死亡平均存活期仅1年半，过去手术之后医师只有一种武器可以用，那就是口服化疗药，一旦无效只能束手无策，但是健保给付血管新生抑制标靶药物用于治疗复发的多型性神经胶母细胞瘤，多了武器可以延长病患6-8个月的寿命。魏国珍强调，多型性神经胶母细胞瘤的预后与根大小位置较无关系，反倒是和基因背景比较有关，因此只要年纪不大、身体状况允许，就应该积极接受治疗。治疗效果好者，国内外部都有长达7-8年而且生活品质良好的个案哦。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明，欢迎收听健康你我他。咱这个节目会给你安排国语歌、台语歌、日语歌，今麦开始给你播送。
1: 风吹，风吹。
0: 台语歌，将会唱的《风吹，风吹》。

哦，各位听众，咱今日哈来介绍虾米呢？咱今日来介绍迄、那个小米啦，小米啦，小米哈，小米的迄、那个伊的功效吼，跟伊的应用了哈。小米的功效哈，包括足济啦哈。咱来讲伊的主要的迄个功效啦哈。第一个功效哈。或者用脾胃啦，助消化啦。小米粥吼、哦，好胃温中啦，好、哦、容易消化，适合迄个脾胃虚中吼、哦、消化不良的人，一旦解胃胀吼，反胃，啊是迄个漏塞的迄个症状吼，容易一旦缓解啦。好，那这么讲吼，第二个好处吼、哦，第二个功效啦，或者安神助眠啦。以小米富有迄个色氨酸哈，对于种制作迄个血清素哈，啊个帮助困眠的迄个褪黑激素哈，都有帮助，所以伊会当改善迄个困眠的迄个品质了。可能今麦讲第三个好处哈，或者稳定血糖。因为小米哈是属于迄个 DGI 迄个食物啦哈，都、就是低升糖指数的了，诶食物，所以伊含的迄个膳食纤维哈。跟迄个抗性淀粉吼，伊会当延缓迄个血糖的吸收，对种糖尿病吼要控制迄个血糖吼有帮助。好，好嘞，咱今麦吼，休困一下吼，听歌，说来去，咱来听迄、那个李凤武打了吼，石川小百合的吼，石川小百合的迄个坡子场啊吼。阿哥含迄个多春梅哈鲁米。

这是民本一代一日九六千行，欢迎收听健康你我他。好，咱今麦吼继续来介绍迄个小米吼，伊个好处了吼，应用个好处了吼。咱今麦讲第四个迄个功效了吼，伊会当第四个就是补充营养甲体力啦。伊小米吼是营养丰富的迄个全谷类的吼。伊富含迄个蛋白质啦、维生素 B 群啦、钾啦、镁啦、铁这些矿物质吼，对种恢复体力有帮助，啊，佮嘛适合迄个大腹肚的啦吼，啊，佮迄个产妇啦吼，生过囝的，啊是迄个体弱的啦吼，身体较虚的啦，都有帮助啦吼，真适合。好，咱今麦讲吼第五个迄个好处吼，就是迄个抗氧化吼，啊个抗氧化啦，啊个预防迄个慢性病。因为小米含有迄个分类迄个化合物啦吼，会当对抗迄个自由基，对种减缓衰老吼，减缓衰老有帮助啦吼，所以会当预防迄个慢性病，吼预防慢性病啦，预防慢性病啦吼。好，咱今麦讲第六个好处啦吼，小米吼伊个第六个好处，因为富含迄个不饱和脂肪酸了哈，对种降低迄个派的胆固醇了哈，啊，佮要预防迄个心血管的疾病吼，拢有帮助，吼，伊会将降低迄个派的胆固醇。今麦吼来讲第七个啦，第七个好处了哈，小米的第七个好处，因为中医认为小米吼是肾之谷了，是迄个有机的高物了哈，谷物。所以齁，对于种补心益气齁，有迄个功效就对了，有补心益气的功效。哼，安尼呢齁，咱休困一下齁，继续来听歌，今麦来听国语歌齁，张明丽的彩虹铃。

好，咱今麦吼继续来讲迄个小米，来介绍小米了吼。咱今麦吼，今麦来讲迄个虾米人无适合迄个食迄个小米呢吼。什么人呢？胃寒的啦，吼，因为小米吼性偏凉啊，所以胃寒的人吼应该片面使用过量吼，啊个有机功能吼受损的。因为小米齁含钾那种量齁足多足管的，所以不适合那种有机功能受损的啦齁。好，啊咱今天来讲那些小米的时候注意的事情，注意事项啦齁。就是小米齁跟杏仁齁跟杏仁齁不适合齁当这一家齁，不适合当这一家，特别注意齁。好，第二个要注意就是上好是个小米齁，个猪做糜啦齁。安尼较容易迄个消化吸收啦齁，因为伊可能较歹消化吸收，所以猪糜较适合啦齁。好，安尼今天介绍小米齁小米啦齁，个只做一个看站啦齁，继续来听歌。

今麦时间嘛差不多啊，咱来做一个结束。阿明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下一回同这个时间收听健康你我他，再会，拜拜。

0: 0969-6000。
1: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处派来访查员。政府安排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家己搅扰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还是找工课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2: 安尼我就放心啊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1: 行政院主管总处公告。
3: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嘛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嘛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买单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5: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4: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5: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4: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5: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4: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6: 翁诶，你回来了，爱给你生
7: 先洗手换衫对吧？
6: 当病毒很伤重的，尤其五岁以下的孩子是当病毒的高危险群。但是孩子出现爱睡、爱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喘这些症头，要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7: 啊，还有家里要用有力的漂白水来消毒，该记得定要三分洗手哦。
8: 宝贝，咱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6: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9: 林本广播公司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二台855000赫，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那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林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
10: 这是并不